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他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去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

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四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万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奇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一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中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和

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举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1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举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举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举，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举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举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他们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这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李东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他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他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他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他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他好上太多，他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他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他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

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

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
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课程。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呢为江雨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江雨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

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下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他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十八般武艺》在八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十首作品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十八般武艺》、《美》这样一些动感十足的感觉，也有《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这样细腻深情的抒情佳作。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爱家自然教育创始人高大象同学，他曾经呢也就担任北京植物园和北京野鸭湖湿地公园的鸟类调查领队，所以我们有请高大象。
9: 大家好，很高兴又在电波中和大家相聚了
4: 啊。高大象主要的专攻是鸟类对吧？
9: 对，我是一个观鸟者，然后今年利用暑期的时间呢，我也是去了不少地方，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可能自己兴趣吧，还是观鸟为主。我去这两个地方还都挺反差挺大的，一个是天然氧吧，像大森林这样的东西，里面就是环境特别好，很宁静，很多这种生物啊，然后另外一个还去了一个叫做就火星基地的地方，那个地方也非常特别，寸草不生，鸟兽绝迹。
4: 嗨，我们以为你去的地方应该是物种特别丰富，自然资源特别的丰富这样的地方。
9: 那个火星基地还真是跟我以前去的地方都

0: 在哪个省？
1: 火星基地在青海，它是在这个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角。
0: 另一个呢，在哪个？
1: 另一个地儿在云南。
0: 好，我们所以今天呢，带着大家到这个大自然去看看，目的地就是青海和云南。
1: 一个是大森林嘛，大家都知道天然氧吧，那植物多，它这里面白天进行光合作用啊，这氧气也比较丰富，而且很多负氧离子，空气质量非常好。包括我们去这个地方叫云龙天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里面有非常完整的这个松树的这种针叶林，也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世界濒危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的一个栖息地。所以滇金丝猴它主要的食物是什么？是一种叫做松萝的东西，那个东西就必须在空气非常好的这种环境下才能生长，所以说那边的空气也非常非常好。如果大家能去到那里的话，能明显感受到深呼吸，感觉非常清新的那种感觉，很凉很凉凉的这种空气。然后另外那个火星基地这边呢，空气也特别好，但是它寸草不生，怎么还空气那么好呢？它主要是远离我们这些大城市啊，东部地区啊，远离很多工业生产呀，远离这些人口密集的地方，所以没有任何的污染，所以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澈。海拔高度在2000多米，稍微有点高，比咱们平地来说。所以这样的话空气也会变得非常清新。晚上的夜空特别特别漂亮。
0: 有多漂亮？
1: 就是用手机就直接能拍到银河。
0: 哎呀，现在手机主要效果也都不错的。
1: 非常非常好。
0: 哎呀，用手机都可以拍到银河。你提到银河，我记得前年我们去采访的时候跟了一些媒体记者去南非。然后在晚上我们在等着晚上看夜报嘛。然后等天全黑了，因为豹子是夜行动物，然后我们白天的动物看完到晚上就坐在那个车顶等着。等天黑的时候，有两个女记者在大喊说，哇，银河啊，从来没有见过银河啊。
1: 对，我相信很多生活在城市里的朋友可能想见没太多机会去见。
0: 尤其是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当中，大家确实就算能抬头见到，由于繁忙的脚步，你也很少有机会能抬头看看星空这样。
1: 对，大家都太忙了啊，
0: 很奢侈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一趟旅行基本分享高大象同学的就是让大家放松脚步，然后忘记你的身份和环境。比如说对于男同学来说这种活动特别好，暂时忘记你有家有孩子这件事儿，这就是高大象同学每一次出去的时候的感受吧。
1: 真的，其实出去的时候，以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种调整和休息吧。虽然出去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和带娃相比呢，可能不是一个劲儿。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种休息。
0: 行，接着带着我们走一走这个好地方。
1: 对，那个火星基地这个地方，距离咱们北京这边大概有2500到2800公里左右。坐飞机的话要去是直接去敦煌。离敦煌比较近。咱们这边有直接飞敦煌的航班，到敦煌以后还得开车再走大概6个小时才能到。那个地方在咱们建国初期是一个油田，就是有这个石油的这个产出，有个叫做冷湖镇的地方。当初也是因为这个矿产资源而兴起来的。但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地方逐渐的就是停止了矿产的生产。所以人口也逐渐的就迁走了，所以变成了一个非常人非常稀少的地方。那个镇现在常住人口才有200个人。但是那个小镇还是挺完整的，200人的一个小镇，它还有篮球馆呀、图书馆呀、这个交通队啊，什么都有，挺全。在这个小镇可以稍作休息一下。据我去的观察，就是真的是寸草不生，鸟兽绝迹，反正能用我们肉眼能看出来的生物一个都没有，就真的像外星一样。
0: 那真的是光秃秃的地面吗？
1: 真的是光秃秃的地面。
0: 那这个地方是因为它的气候条件不适宜生长任何的植物吗？
1: 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它原来大概在2亿年前，这个地方开始形成了一个盆地的状态，那个时候恐龙才刚刚出来。然后一直到大概2500万年前左右，这个地方的水就逐渐干掉了，干掉以后就剩下这个以前是湖底或者海底的这个底面，然后呢水逐渐蒸发以后，地面就变成盐碱化，盐碱化以后就无法再适宜这种植物的生存了。因为它太盐碱太多了。
0: 其实它是盐碱地对吧？
1: 对，它是盐碱地，偶尔会下一些小雨，下完雨以后，这个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正好刚下完一场小雨，那地我们一看就跟下完雪一样，雪白雪白的，我们以为是雪或者冰呢，结果下去看其实都不是，就是盐和碱的结晶。特别特别漂亮，但是你细想还是有点恐惧。

0: 这个真的是千里无鸟兽的这样一个状态，完全死寂的状态。
1: 哦，大概有多大一片都完全没有生物啊？
0: 这个地方，我看有一些媒体也报道过，像国家地理啊，之前也都报道过这个地方。它是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的一个风蚀亚丹地貌。
1: 嗯，风蚀亚，哦，它是亚丹地貌，
0: 对，亚丹地貌。除了这个盐碱地以外，它因为以前是这个水相沉积的原因，再加上那个地方风力都常年比较大，所以形成了非常大规模的这个亚丹地貌，千沟万壑，而且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就像迷宫一样，或者说我们平时常说的魔鬼城。
1: 嗯，
0: 这个非常大，我们开车进去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有完全走出去。后来我看了一下卫星图，这个其实只是在这个整个这个地貌里面只是占了非常非常小的一个部分，它可能、这个东西横向的这个可能有上百公里大，就非常大。
1: 哇，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首先去到那儿不是特别容易。
0: 对，相对稍微有点难度，
1: 但是
0: 需要包车。
1: 对，但是如果我们去到那儿、就是因为这份不容易才可以看到就是不同方向的一个景象，
0: 绝对独一无二的，
1: 是独一无二的、
0: 绝对独一无二的、
1: 而且不光是在我们国内，其实在整个世界上这种地貌
0: 规模最大，
1: 规模最大的。哎，有时候你知道吗，我们请到像高大象这样的嘉宾在聊到我们祖国这些资源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国家真的是一个地大物博，旅游资源又丰富的。
0: 确实中国是我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
1: 对，就是你会发现你在世界各地逛了一圈，游历了一圈回来，会发现也许我们国家自己很多好的地方你还没有花时间认真的去了解。
0: 是的，正好给我们一个机会慢慢的去了解我们自己国家、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叫我们无人区是给它起了个小名儿哈，
0: 对，
1: 它的大名叫什么？
0: 它这个地方以前就属于冷湖市的管辖。但是后来因为冷湖这个地区的这个人逐渐往出迁，它的这个行政级别也在降低，它后来变成市，后来变成一个行政区，现在变成了镇。所以对外讲的话，这个地方还就是冷湖镇，冷湖镇周边，
1: 因为它确实这个由于天然的生活条件，居住不了多少人，
0: 对，而且它的主要产业也挪走了。
1: 它有产业吗？
0: 之前是石油矿产。
1: 哦，矿产。
0: 对，
1: 然后既然是海底嘛，是吧？
0: 对，它这个地质这个成因就很有可能成就有石油啊这些东西。
1: 所以就是当地老百姓是以什么生活的呢？大部分
0: 之前一部分是就是矿产工人，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可以列为是牧民吧。但是因为那个地方这个
1: 没有草、
0: 对，水草也都基本没有了，所以也都迁出去了。
1: 所以我们如果现在有机会到那儿可以看到什么？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旅游业可能会逐渐兴起来，
1: 就专门去看这个像火星一样的地貌。
0: 对，它的自然景观就是这样，像外星一样。那个地方其实已经有一些初级的旅游的开发或者是基础设施建设了，我们去的时候就有一个由这种像类似于集装箱或者铁皮房子这样盖的一个火星营地，它的样子真的是照咱们像科幻电影里边像那个
1: 火星救援，
0: 对，火星救援里边那样的那个营地一样，真的是一样，而且外面景观几乎也是一样的，就是那种橘黄色的这种突突的山呀、然后那个平地一起风都是那种橘色的沙尘暴，我感觉除了天空是蓝天白云以外，就把天空盖上，你看下面真的跟外星一样
1: 啊、
0: 他们那地方有一些基础的可以接待能力了。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地方不光是一个丰富的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很多剧组以后可以去那儿取景。
0: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拍摄地，另外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进行这个青少年科普教育的一个地方。就包括地理学呀、地质学呀，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做一些野外的实验呀、矿产呀，这些都可以做。
1: 因为通常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在这个教室里坐着，要么看图片，要么看书，听老师讲一些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地貌，
0: 对，
1: 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条件。那如果其实我们有机会不用出国，在我们国内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一些地貌特征的地方，是对孩子来说又可以出门不用坐在教室里，又可以看到很多活生生的这个例子，
0: 绝对开眼界。因为很多反正我当时上地理课或者是生物课包括化学课的时候，都是很多生硬的一些概念或者是简单的图片在书上，去了实地以后才真的有特别植入内心的认识和感触。那个地方除了 可以进行像地理学地貌

0: 学这方面的这个实践以外，
1: 嗯，
0: 去一些就是我认为它上面那些矿物质的这些东西也是能够让我们进行一些学习的，
1: 嗯嗯，
0: 因为之前我逛咱们这个地质博物馆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些结晶体啊，一些小的矿石啊，因为我并不是这个专业，可能说的不是特别的这个准确，但是到实地以后，你能看到它们真的是在地表析出。另外就是
1: 地表析出这四个字含义是，
0: 就是有一些矿物质它溶于水里面了，但是水蒸发掉没了，它就会结晶析出在地表上，它会形成各种各样几何形状很规则的一些晶体，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另外就是它因为长期有风化作用，那地方常年刮大风，然后很多地表石头啊或者是一些矿物经过这样的作用会形成非常有意思的这些形状接力啊什么的，非常有意思。
1: 哎呀，你说说怎么现在这个很帅的帅哥们都喜欢暴晒在太阳下，然后完全也不考虑自己的形象，然后呢趴在地上要么看鸟要么看地貌要么看结晶体。
0: 涂防晒，
1: 涂防晒，你们是涂防晒的是吧？
0: 涂防晒不管用
1: 啊，不管用是吧？因为你确实暴晒在阳光下太久，
0: 对，
1: 而且确实没有什么遮阴的地儿，
0: 确实没有，因为没有任何
1: 寸草不生嘛，是不是？
0: 对，所以只能戴我们出去的话戴那个四周檐特别宽的帽子，
1: 嗯，
0: 或者是后边脖子后边有一个帘的那种帽子，就是反正形象看起来非常搞笑，但是确实有用啊，但是长期出去还是效果有限吧，所以我们这干人都反正都比较肤色比较深。
1: 你不用挡着是脸，你知道吗？我见你一次比一次黑，就是是这样。反正听上去挺有意思的，这是甘肃啊，敦煌哈，然后从敦煌过去，但是这个地方所在的省是青海。
0: 那个地方位于青海省和甘肃省交界的地方，但是是属于青海省的，但离咱们这个敦煌
1: 比较
0: 近。
1: 如果就是搭乘大交通的话，飞到敦煌再去是比较容易。
0: 对，这是一条，还有另外一条线，就是可以从格尔木出发，也就是说从青海本省内出发了，但是那个距离要更远一点，要开更远的车，所以如果要是我个人认为还是从敦煌走相对会方便一点。
1: 从敦煌走相当于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飞机上了哈，在这个车上的时间相对短一点。那我想知道这个短一点的距离坐车要多久？
0: 大概有6个小时吧。六个小时在我们
1: 这个还是短一点的时间。
0: 对，在我们出野外的这个时间和距离来讲已经不算长的了，还算比较快的，半天能到，开快一点。
1: 好嘞，确实就是跟着喜欢大自然的帅哥出去旅行是不容易的。
0: 因为这样，因为我们就是去的时候呢，因为一路风景都非常漂亮，所以可能会停车看看风景啊，顺便方便一下。
1: 六小时有可能就会走走停停。
0: 对，六小时走走停停的一个总的时间。
1: 刚才我们吹海风的同学都已经说云南那个时候是结婚蜜月旅行，但其实同样的云南大家都知道美，云南有不同的玩法。
0: 对，之前我在从事这个深入从事这个行业之前也去云南旅行过很多次，去的也是像我们大众看来比较通俗的一些旅游的地方嘛，像版纳呀，像丽江啊，我自己都开车去过。但是后来随着这个之前做野生动物保护这个工作深入进去以后，发现其实有更多的地方非常值得我们去体验一下。我们上半场聊了这个寸草不生的这个火星，
1: 对，无人区在青海省的这个，
0: 咱们这次呢再说说这个一个野生动物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大森林的地方。它其实也不远，而且我们大家很熟悉，它就位于大理。大理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行城市了，旅游城市，但这个地方是在大理的云龙县城，它有一个叫做云龙天池的地方，它当然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海拔大概在两千米左右，那北部山可能会更高的地方可能会更高，有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我们去的地方是叫天池，就是这个山的中间有一个高山的湖泊，特别漂亮，湖泊四周是非常好的这个森林，天然氧吧，而且非常的安静，就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像大理古城啊、丽江古城啊这些比较喧闹的旅行的地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感觉你去这两个地儿简直就是一个互相为反义词的地方。
0: 对，就是一个是满目荒凉，另外一个就是郁郁葱葱，完全是相反，但是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非常的宁静，可能比较喜欢就是观察自然呀，或者是对内心去跟自己对话呀，去思考一些东西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有这样的这种习惯的人，可能会更适合来这个地方。
1: 云南这个地方具体在哪里？
0: 如果我们坐飞机从北京出发的话， 可以直飞大理，
1: 嗯，
0: 或者是飞到昆明转一下再去大理，
1: 嗯，
0: 到了大理以后可以就是开汽车或者坐他们的大巴，
1: 嗯，
0: 就是中巴车长途车，大概需要3.5小时到4个小时到云龙县城，
1: 嗯，云龙县城，
0: 对，那个大理有这样的专门的这个公交路线，
1: 3-4个小时就到了，真是意外惊喜。
0: 对，
1: 我以为又是六个小时，
0: 比6个小时要快多了。
1: 对，3-4个小时就觉得很有希望。
0: 从县城到我们这个高山湖泊这个地方，
1: 嗯，
0: 开车大概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挺快的。
1: 嘿，嗯，反正加一块差不多了又。
0: 对，加一块5个小时吧。
1: 对，但是我觉得有县城中转一下比较好，因为县城是一个很有人气的。
0: 对，那个县城和我们之前聊的这个冷湖镇比就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就热闹多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这个地方除了我们上山去看大森林啊，去看湖泊这些地方以外，它县城周围也非常好，
1: 嗯，
0: 有一条江，它流成了一个八卦的这个双曲线的这个形状，
1: 嗯嗯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就是像我们这一趟旅行的路线，是不是也可以让听众朋友借鉴一下？就是怎么玩法，比如第一天看什么，第二天看什么？
0: 是这样，如果要去的话，比如说是我建议还是时间稍微长一点，像3天可能会比较短，最好是能大概5天啊，4天5天这样比较合适的。
1: 嗯，
0: 到了以后呢。如果对美食感兴趣的，
1: 嗯，
0: 我们可以先去这个他们这边叫诺邓火腿的这么一个物产，
1: 嗯，
0: 这个是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纪录片的，
1: 嗯，
0: 是非常有名的，
1: 嗯，
0: 可以去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小吃。反正我每次出差去，我都以为会借着出差会瘦，但其实每次去都胖了。
1: 你看这个目的地云南，这像是能到那儿瘦的地方。
0: 他们那个除了这个火腿非常非常美味。
1: 这火腿怎么吃啊？
0: 就是你可以就是把它切成小块，就当我们就平时炒菜里边的这个荤的肉来吃。
1: 它是晒干的还是腌制的？
0: 腌制的。我们去看的时候，他们都是那个大个的原始火腿挂在房梁上，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壮观，
1: 嗯，
0: 腌制的，可以，你也可以单吃，你也可以跟其他蔬菜炒着吃，都没问题。
1: 就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说，就跟腊肉一个做法呗。
0: 你可以近似这么理解，对，
1: 近似这么理解，
0: 对，可以这么理解。除了这以外，就包括当地的那些小吃我也特别的喜欢，可能我们以前旅游都会慕名去吃一些叫得上名的很著名的东西，但其实当地就是乡村他们自己做的这些米线，接地气的土味米线都非常好吃，
1: 嗯，
0: 都特别好吃，
1: 吊了汤香是不是？
0: 对，他们一是我觉得他们的菜可能就是真的有菜的本味儿，啊，就不像我们可能有一些地这个量产出来的蔬菜可能尝起来比较水，它那个味道真的是有食材原味。
1: 嗯，
0: 另外就是他们的那个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些自然放牧的这个经济，就是他们就是野放，像那个野山那个黑山羊啊，
1: 嗯，
0: 小黑猪啊，
1: 嗯，
0: 牛啊，他们都在山坡上溜达，
1: 嗯，
0: 所以这个他们这个家畜的这个肉的味道也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们都合起来做的这个米线特别的香。
1: 嗯，
0: 你也叫不上它到底是高大上名字这种，但是非常的，
1: 我还没叫自己呢，高大上名。
0: 对，
1: 高大上米线，
0: 所以一顿早餐就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嗯，你带着小朋友去的时候，嗯，当时小朋友吃得惯吗？
0: 吃得惯，吃得非常的高兴。
1: 嗯，他们大部分都是咱们北方的小朋友吧？
0: 我在那边做过不少活动，有一些是从就咱们北边来的，
1: 嗯，
0: 还有一部分是从南方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最近这次就是，有两个活动，一个是广州那边的比较多，还有就是深圳来的，
1: 嗯，
0: 他们过去也非常的就是喜欢那边的这个
1: 食。哇，他们那儿好吃的已经很多了，他们会对别的地方的美食会更加挑剔的。
0: 对，但是没想到真的是一片叫好声，
1: 嗯，
0: 但你虽然看上去很普通，但尝起来味道真的特别好。
1: 哦，首先你知道一个地方有好的吃的，就会让你有天然有好心情，也有一个心情好的心情准备好即将开始的旅程。对，
0: 对，早饭吃爽了，这个
1: 一天
0: 十几公里的徒步都觉得 OK。
1: 浑身就觉得有劲儿，好，
0: 对，
1: 吃完了面，咱们就开始往森林行进了吧。
0: 对，他那边的我之前说的徒步，基本都是穿越森林的，
1: 嗯，
0: 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因为像我小时候经常会看一些奇幻的森林故事啊，大理以后看一些电影，都有很多这样的镜头或者是场景，
1: 嗯，
0: 但是真正去体验以后发现，绝对是非常震撼的。那森林里面的树，像因为它那边海拔稍微高一点，针叶树相对多一点，
1: 嗯，
0: 松树啊这些东西，
1: 嗯，
0: 一根一根都特别的笔直，非常高，就是连成片以后，你发现这个场景是非常震撼的。另外就是随着你这个在森林里徒步的这个行进，它的这个植被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有可能海拔高度会变化，比如降低的时候可能会多一些 就是阔叶树了，就是混交林了。那里面的这个，我感觉

0: 就是整个的气息和气味都会改变，而且里面的动物也会变。
1: 嗯嗯。
0: 像海拔高的时候，可能有不同的鸟类，高海拔一点鸟类，低以后可能有低海拔鸟类。你根据这个你的旅行去观察你身边的这些动物的变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还有，
0: 对，那个里面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长尾雉。
1: 黑颈长尾雉。
0: 黑颈长尾雉，我们平时就是可能比较俗称的就是所谓的野鸡，或者是就是野外这种草鸡，
1: 嗯，
0: 这是环境制方向专业的东西了。
1: 非常感谢高大向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以后常来。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山，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哎，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很多家庭呢都有车，有的家庭用车频率却不高，有人上班坐公交或者是地铁，车呢只在周末开，有人家里面有2台车，一台常年闲置，还有退休的叔叔阿姨，车买了好几年，里程表还不到20000公里，一年开不到5000公里，这样的车应该怎么来养护呢？燃油车和电车的养护重点有什么不同？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让您的爱车即便开得少也能保持好状态。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的鲜花。

先来说一说低里程车的共性问题啊，长时间停放，很多人呢觉得车不开就不会坏，其实恰恰相反，车辆停驶超过一周就会有各种问题开始冒头，最典型的呢就是电瓶亏电，停车的时候防盗系统、行车电脑依然。

0: 耗电，两周不开电瓶电量呢就会掉一大截，一个月基本上就打不着火了，而且电瓶深度亏电一次寿命就缩短一大截。所以低里程车主呢，首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即便不开车也每周要启动一次，怠速15到20分钟，或者开出去转一圈让电瓶充充电。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燃油车低里程使用最头疼的呢，也是发动机磨损。很多人以为车开的少，发动机磨损的就少，其实不然。发动机磨损最严重的时候呢，恰恰是冷启动瞬间，机油呢还没有泵送到各个部件，干摩擦呢最伤机器。如果每次启动呢只开两三公里就熄火，发动机还没热起来就停了，长期这样呢，水分和燃油会混入机油，导致机油乳化，润滑性能下降。所以开的少的燃油车建议缩短换油周期，全合成机油呢最多一年一换，别管跑了多少公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油本身呢会挥发，长时间停放，油箱里面的轻质成分跑掉，剩下的重质成分呢容易胶质化堵塞喷油嘴儿。乙醇汽油呢更麻烦，保质期呢只有一个月左右，时间长了会吸水分层腐蚀油路。所以呢，如果您的燃油车要停很久，最好把油箱加满，减少空气接触，或者是加注燃油稳定剂。如果呢已经停了好几个月，那么再次启动之前呢，要建议先换掉油箱里面的旧油，别心疼那几百块钱，修喷油嘴更贵。

电车呢没有发动机，但是电池呢也是一个娇贵的东西。锂电池呢最怕两件事，过充和过放。长期停放的电车啊，如果电量放空，那么电池电压呢就会过低，会损坏电芯，严重的话呢电池包会直接报废。如果充满电长期停放，高压状态呢也会加速电池老化。厂家建议的最佳存放电量呢是 50% 到 60% 左右，这个区间电池最稳定，每个月呢最好是检查一次电量，低了就补点电。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低里程车养护电车呢，除了电池轮胎也要特别留意，电车比同级别的燃油车重几百公斤，轮胎的承受压力更大，如果长期停在同一个位置，轮胎接触地面的部位呢持续受压，更容易出现平点变形。开的少的电车建议定期挪动一下车位，改变轮胎的受力点，如果呢停放超过一个月，可以把胎压适当的打高一些，比如打到2.8左右，减少轮胎变形。再次开动之前呢，记得把胎压调回到正常值2.2到2.5。另外呢，电车轮胎磨损快，即便开的少，5年左右也要考虑更换，别光看花纹。

电车还有个特殊的养护点，高压系统。虽然车主呢自己不用动手，但是定期检查不能少。厂家建议每年或者是每两万公里做一次高压系统的检测，检查绝缘电阻、高压线束是否老化、接口是否松动。这些专业检查呢得去 4S 店做，别图省钱找路边店。高压电呢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您的电车长期不开，建议每隔两三个月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确保高压系统安全。开的少不是问题，安全第一。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期不开的车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发霉，尤其是雨季，车内潮湿，真皮座椅、织物顶棚呢，都是霉菌的温床。解决办法就是停车之前把车内收拾干净，别留食物残渣，放几个除湿盒或者是碳包。有条件的话，每周开窗通通风。如果停在地下车库，可以偶尔开出去晒晒太阳。紫外线呢是最好的杀菌剂，内饰干净，开车心情也好。

还有一个细节啊，容易被忽略，空调系统长时间不开空调，管道里面容易滋生细菌霉菌，下次开空调一股霉味扑面而来。定期养护呢也很简单，每个月开一次空调，冷风热风都开一会儿，让管道里面干燥一下。如果是电车，开空调的同时呢也要检查一下热泵系统是否正常。再有就是空调滤芯，开的少呢也得一年一换，别省这几十块钱，它直接关系到您呼吸的空气。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居山播讲。
13: 接纳李鸿藻的建议之后，依照清流派早已经审明的主张，发了一道上谕，说前已有旨，让李鸿章火速回北洋大臣任署。现在听说法国人在越南越发的嚣张，越南孱弱之邦，参事不已，难以图存，该国既列在藩封之内， 不能够不为保护，便传令让曾国荃等人妥善筹款备战，并着派李鸿章迅速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的广东广西云南防军均归他节制调遣，并且说李鸿章公重体国，定能够仰服朝廷以任之重，妥善办理好此事。于是便以600里加急火速通知李鸿章。当时李鸿章正在上海准备驾满之后在北上，接到电报不由大吃一惊啊。上海的消息很灵通，他很快了解到法国因为李维利兵败阵亡举国愤怒，因此法国政府已经派军舰4艘陆军3000名增援越南，准备大举报复。李鸿章深知滇越边境的一些防军乃是有名无实，这次受命去节制3省军务，无强兵可派，贸然行事，那岂不要坏事？一旦要是毁了一世的英名，那可就麻烦了。于是他便逗留在上海不肯前去，另外又给清流派的主将张佩伦写信，表示对军机们的不满。对法交涉，朝廷所倚重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李鸿章，还有一个就是曾纪泽。但是曾纪泽跟法国政府相处的并不是很融洽，便借着俄皇加冕之际，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份让他到圣彼得堡去了。所以现在的曾纪泽有点指不上。很快李鸿藻接到了张佩伦的报告，焦急万分呐、他连忙跟恭亲王宝云还有翁同龢等人一块商量，决定先安抚李鸿章。于是又授意张佩伦出面上了一个制敌安边先谋将帅的奏折，提出了2条建议。一个是李鸿章现在假期已满，仍梳理直隶总督办理法越事宜；二一个是前直隶提督刘铭传战功卓著，可令他相办法越事宜。慈禧太后看完这样的折子，认为启用刘铭传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又听说刘铭传自从功成名就之后回到自己家乡合肥大肆修建园林，整天在那里享清福，他是否愿意再次为朝廷出力呢？这有点把握不准。在召见军机大臣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呢，能不能先征求一下李鸿章的意见。慈禧太后决定啊，这件事一准要问一问恭亲王。年岁刚过50的恭亲王最近身体并不太好，经常便血，不知道是因为肠胃的问题啊，还是因为他的长子载成长了一身的杨梅大疮，因为这事着急急的，究竟什么原因说不太清楚。因此恭亲王对于军机处有时来有时不来，慈禧太后这回是特意把他招来的，问他说，我说六爷呀，如今南疆不安定，此事还要由你来拿个主意啊。恭亲王说，回太后，臣这阵子对此事也是很伤脑筋呐，可是人上了年纪了，精神头有时赶不上以前呐。说着显得很是有气无力。慈禧太后听了看了看他，感觉到有点失望，便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说六爷， 制敌安边，哀家以为这跟下棋差不多。首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李鸿章该安排在哪儿呢？我看咱们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这刘永福能用，还有唐炯、徐彦旭也都说能打仗，曾纪泽在电报当中也说不宜对法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朝廷的，此乃是能打的基础啊。恭亲王听完想了一下，上前一步果断地说，太后，以奴才看不能打。有人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那实在是把他们看得太轻了，将刘永福看得也过于的能耐了。以奴才所知，法国的兵器战舰仅次于英国，他们的舰船利炮开进越南，非是他刘永福所能抵挡的呀。至于说徐彦旭，他刚到广西，不知道会怎么样。而唐炯呢，本是前湖北巡抚唐逊之子，打小的时候就不喜欢怎么读书，本是个纨绔子弟。听人说他出镇南关，不仅带着厨子，还因为嫌弃越南的水不好，专门

派人从昆明给他运水喝。这样的人能打胜仗吗？啊？慈禧太后听完感到有些惊讶，她说：真有这样的事儿？恭亲王说：奴才不敢谎言。这时醇亲王奕轩奏道：以奴才看，北洋是重镇，来日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首先应该下给北洋，实在少不得李鸿章啊。慈禧太后听完半晌无言，随后她说：照这么看，那就必须先让李鸿章回天津接北洋大臣再说了。于是很快，李鸿章首先在上海跟法国特使特立古进行了会谈。法国特使的态度相当强硬，表示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并且说法国要对越南派兵，并且拨出500万法郎的军费，即使因为对越开战与中国失和也在所不惜。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马上急电总理衙门，告诉说千万不要轻易言战，能不打则不打。与此同时，这曾纪泽也回到了巴黎，法国的总理当时叫如费接见了他，而且很直爽地告诉他，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国军队，我们也同样如此办理。曾纪泽听了认为这个法国总理的话有些个虚言恐吓之词，建议朝廷在越南应抢得先机，造成先进兵保护的事实，这样呢交涉反倒好办了。自从对俄交涉之后，慈禧太后对曾纪泽颇为信任，认为他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在接到他的电报以后，更坚定了援越一战的决心。但是恭亲王奕欣始终不支持这个观点，却支持李鸿章，不愿意让清廷轻易出战。慈禧太后对此感到很是别扭，心说这恭亲王真的老了不成吗？让法国人给吓住了，他原本不这样啊，辛酉政变的时候那么危险，各方势力相压他都挺过来了，而在崇厚跟俄签署丧权辱国条约的时候，他虽然不主战，却积极地想办法派曾纪泽出使俄国，还是争回了很大的主权。这一次只要他去说服一下李鸿章，西太后心说那李鸿章会改变自己的主意的。朝廷上下的人都知道这李鸿章很是听恭亲王的话，眼下让西太后最感到痛心的并不是恭亲王对越法之战持什么态度，而是当自己表明态度之后希望恭亲王能够支持他，可是没想到恭亲王仍然还是对他表示了反对。这一点令西太后感到很尴尬，在捍卫国家主权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认为恭亲王身为军机首辅竟然不配合自己，倒跟李鸿章的想法一致，这简直让他忍无可忍。最近一段时期，这恭亲王奕欣身体不好，儿子又不争气，每天高兴了就来，不高兴了就在家里头养病。对此西太后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训斥过他，等于给足了他面子。可是没想到越这么着，这恭亲王好像越拿糖，简直就不把他放在眼里。哎呀，这20几年来要细想想，恭亲王

在这军机首府的位置上，也为朝廷出了不少的力，但是同时也为他自己树立了权威呀。但是你可别忘了，你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如今慈安太后已经不在了，朝中大权掌握在我一个人的手中，我要想拿掉你，那可是分分钟的事儿。于是便开始琢磨接下来该如何打击一下自己这个老对手恭亲王奕欣。想来想去，慈禧太后决定让醇亲王来参与筹划法月事宜，将恭亲王呢直接撂一边，让他靠边站。心说这事儿我就这么办，我看你接下来又能怎样。主意拿定之后，他马上发了一道谕旨，醇亲王奉旨之后便立刻来到了军机处，查阅有关月法之间事宜的电报和奏折。这时候很快消息传出，上海的李鸿章也得了信儿了，心说看来局势马上就会有一个极大的转变。同时呢，他也担心朝廷再次派他到两广督战，因此三天之后便坐轮船直接到了天津，接了北洋大臣的官房。咱们再说这月法之事，在醇亲王的主持下，核战两方面同时开展，可是很快数月过去了，仍然是游离不绝，白白耽误了进取的时间。法国方面已经取得了政策上的调整，蒙嘉三边水师陆军很快抵达了越南前线。这时候越南的嗣德皇帝没想到突然病故，因为他没有儿子，大臣们便拥立他的堂弟阮福生做了和合皇帝。法军抓住这个时机，由海防率舰南下，直攻越南的京城顺化。转过天来便对怀德府的黑旗军发动了攻击，刘永福所率的军兵因为何绝被淹，只好退守丹阳。法军便趁胜追击，决心要扫灭黑旗军。两下里苦战了三天三夜，黑旗军勉强守住了阵地，因为伤亡惨重，几天之后只好退到了山西。刘永福的部下只剩下了三千人，一时间军心涣散，近乎于土崩瓦解。这个时候的军机处虽然也是日夜开会，不停地筹划该如何用兵，如何为他们增加粮饷，却是谈得多做得少。恭亲王呢还是不主张用兵。军机处又对李鸿章询问战争机宜，问他如果要是打有没有把握。李鸿章则直言上陈，他说如今我们的战斗实力不足，应及早结束。到了秋天，有位山东籍的御史叫吴询，便上了一道折子，指责军机处全班人马，说中枢之臣皆积劳受累。其实这个话呀也有点过分，说的呢也应该是事实。恭亲王和景琏身体多病，宝云呢年纪太大了，李鸿藻又瘦又高，轻躯如鹤，当个瘦子。翁同龢呢虽然不老不瘦也不病，但是除了军机处之外，他还有很多的事务要办。比如说每天他都要去玉庆宫教授小皇上的学业，他的本职工作还是工部尚书，琐碎事儿太多，而且又兼着国子监的差事，分身乏术，直接参与军机要务的时间非常少。吴询建议应该派醇亲王

赶赴军机处前去稽查核实，另拣公众正大智略果敢之人入主军机。恭亲王看了这样的折子之后便说，让我们家老七来挑一挑这个担子也好，我决意让贤。宝云一听便接着说，六王爷倘若真这么打算，老臣也追随。话虽这么说，但是军机处的人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儿看得十分严重，也没有真正打退堂鼓说就不干了。他们以为呢，西太后看了这样的折子，一定会挽留他们这几位红谷之臣。但是西太后这个时候正恨着一心呢，也想借机会出出气，对他们便发出了严峻的警告。西太后召见的时候说，这阵子我跟皇上对你们军机处确实很失望，尤其对南疆的战事，恭王爷一直优柔寡断，不肯实心实力地筹饷调兵。恭亲王听到这儿，继续坚持自己的看法，他说，回太后，越南君臣不争气，江臣都只看眼前，不想一想一旦兵火连天将来如何了局啊，洋人兵器甚精，如果两下里交锋，未必咱们是对手，实在是不好打呀。慈禧太后听了心里头更是愤怒，她说，我们不是洋人的对手，莫非就不讲边防了吗？现在是在人家地盘上打仗，倘若是越南败了，人家撵到咱们国土上来打，咱们又该如何呢？恭亲王说，倘若咱们能打胜仗，大张旗威，这是臣等盼望之好事啊。不过以眼前来看，咱没有十成十的把握，而且呢，败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另外臣还听说刘永福现在正在越南跟法国人讲和。慈禧太后听完了瞪他一眼，然后说，这话你是听谁说的呀？恭亲王立刻现出了尴尬，因为他明知道这件事情是李鸿章为了急于议和散布的谣言，自己一不小心说走嘴了，连忙解释说，如今外面谣言甚多，奴才也确实不敢把这话当真。慈禧太后听着一皱眉，然后正色说道，别人要听信一些谣言尚且罢了，这军机大臣也能听信谣言吗？那就说不过去了。慈禧太后那富有威慑力的眼光很快扫射了一下在场的各位军机，然后说，现在哀家还有一件事要你们讲讲实实在在的话，这陈玉英、唐炯、徐延旭到底都怎么样啊？听完西太后的问话，恭亲王连忙介绍了一下云南总督陈玉英，李鸿藻又接着介绍了一下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这两个人的带兵能力。他们说的都很认真，其实呢里边掺杂了很多的水分。西太后听完了便说，这张树声、陈玉英既然都能打仗，都能有自己练的兵，唐炯呢也一向果敢英勇，徐延旭既然也能带兵，还有广东的倪文蔚也不差呀，这两总督三巡抚倘若能合在一起，再加上那个刘永福，应该能打胜仗吧。越南虽然说与法国人定了约，可是还是心向着朝廷的呀，然而直到如今还没有个头绪，这怎么能成啊？说着他把眼光落在了恭亲王身上。
哎呀，哀家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恭亲王明白西太后在怨他跟李鸿章遥相呼应，一心想议和，不想打仗，同时呢举棋不定，延误战机，落在了法国人的后边。但是恭亲王对西太后的不满装作看不见，依然继续敷衍搪塞。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1: 慈禧太后一边说着话，瞅了眼恭亲王，然后说：
12: 哎呀，哀家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恭亲王明白西太后在怨他跟李鸿章遥相呼应，一心想议和，不想打仗，同时呢举棋不定，延误战机，落在了法国人的后边。但是恭亲王对西太后的不满装作看不见，依然继续敷衍搪塞。转过天来，朝廷突然接到了越南的一封电报，说越南的和皇帝阮福生像慈安太后一样
11: 突然爆崩了，死因不明。死的原因有的说是阮福生不堪法国人的压迫愤而自裁自己死的，有的说是主战派以毒药示

是主战派。看来形势目前对朝廷是有利，对法国人是不利的。在顺化立约之后，法国人便逼迫着越南政府，催越南统兵军务大臣黄幼炎搬兵，同时表示，倘若越南政府能够撤除黑旗军，法国人愿意将所占的河内、海洋、南定三城交还。于是这一下，刘永福这个处境便更为艰难了。朝廷在这种情况下下旨，让唐景崧设法激励一下刘永福，不可因为越南的议和而退让，并且表示，倘若能够将河内攻下，保全北宁门户，朝廷定会破格施恩，再给他补上10万两的饷银，以助军资。黑旗军将帅对此表示谢意，誓死要守住北宁。法国人携越南逼迫刘永福的计谋没有得成，接下来便向黑旗军展开了进攻。这时黑旗军兵勇、炮弹包括粮草都有点接济不上。对于那10万两的饷银，朝廷给了，没想到让广西提督黄桂兰给扣下了，只拨了不足一战用的2万发子弹给他们。刘永福当时被打得节节败退啊。恰好当时是冬季，洪河水浅，因此法军的这个军舰行动受阻，战事只能够暂时停下来。清廷其实已经提前接到了越南战事失利的详细汇报，朝廷一时震惊啊，沿路大哗，醇亲王身边的人就开始献计，说以越南国王被杀为由，干脆降旨两广总督张树声，让他统带兵马直赴顺化，见机行事，令越南国择贤再立储君。此外又派吴大炼帮办军务，让北洋水师统带丁汝昌也听候张树声调遣，再加上已到广州正在虎门的彭玉麟，还有左宗棠所派的王德彪一军，足可以跟法国人周旋一番。但是没想到一直挺英气壮的张树声这时候突然给朝廷发了封电报，说越南顺化海口久被法军占据，广东并没有军舰可以运兵，倘若由钦州到越南翻山越岭偏僻难行，实在是不好走。于是他打算还是照旧路绕到广西龙州出镇南关。紧要关头，这李鸿章又以北洋靠近京畿地区为由，说不能够不严加防守，以此为借口要求撤回丁汝昌的7艘舰船。这么一来，朝廷不惜战的计划便大打折扣，恭亲王便动用了自己原先的一招棋，派李鸿藻的清流派弟子翰林四名士之一主战坚决的张佩伦前去天津，问李鸿章跟法国开战是否有制胜的把握。李鸿章在张佩伦面前来了个倚老卖老，不但不同意交战，而且还有一套朝廷上下谁都没想到，即便想到了也不敢说的理论。他对张佩伦说，佩伦呐，你说说那法国人在越南用兵到底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呢？张佩伦说，他们无非就是想割地赔款，使越南沦为附属之地吧。李鸿章说，这割地他们倒是有，那赔款从哪里来呢？越南是赔不起的，
苏

话说，不怕讨债的凶，只怕欠债的穷啊。那法国人能甘心空手而归吗？张佩伦听了不由一愣，恍然大悟，他说，难道这法国要将赔兵费的责任套在我们的头上？李鸿章听完一笑，他说，佩伦呐，你果然是个聪明人，人家千方百计的要套上来，有人还伸长了脖子让人家套，唯恐人家套不上。如果说朝廷下诏宣战，或是明发上谕，天下人共建，到时候能赖都赖不掉了。倘若法国求索兵费，咱们又当何言以对呢？这张佩伦听完半晌无言呐。不久，法军跟黑旗军再度开战，而朝廷派出的驻战官军却贪生怕死，并不经常跟黑旗军合作。很快，北宁失守的电报由李鸿章转到了京城，转过天来上朝，恭亲王等便将北宁2月15日失守的电报递了上去，又说那徐延旭来了个守株待兔驻梁山，并以北宁武警为由而拒绝刘永福的请援。西太后接过了电报，仔细看了半天，将这御案拍得啪啪山响，他痛心疾首地说，到底还是把个北宁给丢了。徐延旭不是说北宁不要紧吗？再这样下去，那云南要丢了怎么办？那广州岂不都危险了？宝云慌忙安慰说，太后您稍安勿躁，朕南关乃天险，一夫当关，万将莫敌，目前看法国的军兵还不敢如此大胆前进，只是那徐延旭错置乖方，应该轻执严厉谴责。西太后说，对他和唐炯等人自然是要严办的，可就是杀了他们又何济于事呢？你们要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才好啊。恭亲王这时候硬着头皮说，以奴才看，事情终归还是以和为上。慈禧太后听了又是不高兴，她不耐烦地说，怎么除了议和你们就想不出个其他的点子来吗？恭亲王碰了钉子，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也不敢再说什么了。李鸿藻便借机上前，他说，太后，以臣所见，一方面要责成陈玉英督促徐延旭戴罪立功，另外一方面则要叮嘱张树声、彭玉麟，让他们实力筹备，严密防范才好。西太后听完被气得简直都快爆了，但是一时间又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无计可施，只好说，那行就先这样吧，今儿个就议在这儿，你们跪安吧。众军机行完礼，然后鱼贯退出养心殿。慈禧太后坐在御座上半晌无言，僵直着身子，心中浮想连篇，越想越生气，心说是时候了，不能够再这么忍下去了。你瞧瞧这鬼子六，就他那副油滑混世的模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多少大事都耽误在他身上了。而李鸿章、宝云、曾国荃重权在握，却是死心塌地地追随着这个恭亲王，
对他服务

手贴耳，几乎言听计从啊。他倚仗着军机首府的权力，笼络人心，干什么呀？要拉山头专门跟我作对吗？要诚信要哀家的难堪不成？真是太可气了。想想当初同治四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趾高气扬啊，目空一切，眼中无人，自己跟慈安两个人联手，愣是罢了他的权，将恭亲王轰出了军机处，着实教训了他一番。打那以后他老实多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这么多年来他恭亲王在朝廷上下根深蒂固，倘若再找借口把他赶出军机处，那些个重臣还有爱管闲事的那帮清流们又得出面干预了，到时一准会闹得沸沸扬扬。唉，到时候反使自己进退两难。慈安太后的死，很多廷臣对他都表示了怀疑，在这个节骨眼上再罢除恭亲王奕欣，就会有些人呢更对他有意见了，因此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引火烧身。但是接下来也不能放任这些人如此行事啊，究竟该怎么办呢？哎，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就是吴询。这吴询曾上了一道折子，他认为整个军机处成员都应该给予弹劾，建议调整军机大臣。西太后心说，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倘若将这几位瘦老病弱精神萎靡的权臣全都给他撤换掉，估计就没有人再这么不知趣儿了，敢出来拦挡哀家做事。你说那个宝云虽然说有些能力，但是他可是恭亲王的死党，这个人是不能留的。而景莲虽然说也算乖巧，却是远没有沈桂芬的韬略，也不值得留。还有翁同和，本身呢才华横溢，身为帝师也算用心，因此哀家才器重他，给了他不少的好差事啊。可是在慈安暴崩之后商议谥号的时候，没想到他却跳出来大声喊着一定要留住慈安做皇后时这个真字，说什么真字正也，干什么呀？显得就他有学问，他懂得多。哎呀，当时他简直不把哀家放在眼里了，他都忘了是谁提拔重用的他，他才有今天的位置啊。没良心的东西，这回啊也该给他点颜色看看了。至于说那个李鸿藻嘛，唉，这人一向德高望重，对自己呢也比较忠诚，是否将他赶出军机，慈禧太后一时间有点举棋不定。另外吴询还建议应派醇亲王赶赴军机处前去稽查勘合，另外再减派宫中正直谋略果敢的大臣直入军机。你说一个小小的御史都能看到这步棋，自己为什么还要优柔寡断呢？恰在这时又有一份奏折递到了西太后的手中，上奏折的是日将起居官熟吉士盛玉，他在奏折中以弹劾张佩伦及军机大臣吏部尚书李鸿藻、保荐唐勇、徐元旭二人不当为由。

指责恭亲王、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宝云，这些人无知人之明，指出他们所用非人，只是牵线实力，要求将张佩伦和军机大臣一定要进行严处。这份奏折正中西太后下怀，他有了可以发作的借口。于是两天之后，慈禧太后便召见了恭亲王奕欣等全班的军机大臣。在这次召见中，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他们迁移阴旋，致使边防不敬，就是还是沿用那套老办法，没有好的办法使边防尽快安静下来。又说他们粉饰海防，江臣苟且，致使国用空虚，一句话就是这帮人坏了王朝大业。措辞之严厉，态度之专横，神色之冷峻，为历来所罕见，吓得众大臣噤若寒蝉，不敢言语。等退下之后，个个心中郁闷，人人自危，知道将有非常之事发生。翁同龢在当天的日记里便写道：近日入队之时，预计边防不敬，江臣阴旋，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臣等惭愧恐惧，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汗流不已也。就是吓得一个出了一身的冷汗呐，也真切地写出了当时军机大臣们惶恐不安的神态。果然几天之后，三月初十，这一天是慈安太后去世三周年的忌日，恭亲王奉旨赶赴东陵普祥御上祭。就在恭亲王一行祭拜完慈安太后的陵寝，返回京城的当天早上，慈禧太后传懿旨，召御前大臣、大学士、满汉尚书到养心殿见驾。人们这时惊奇地发现，军机大臣宝云、李鸿藻、景琏、翁同龢这几个人全都不在召见之列。这种情况不由让人想起了辛酉年的那个秋天，两宫皇太后召见王公大臣，出示珠玉，诛除了肃顺、载垣等全班的军机大臣、辅政大臣的情景。很快有了确切的消息，军机要被全班撤销了。上谕中说：亲奉懿旨，现知国家元气未通，时间忧惧，正堕丛生，民为米安之际，内外事务必须有得力之人料理，而军机是为内外用人行政之中枢。恭亲王奕欣等人一开始也算小心辅佐，继而则为舍保容，近年来爵禄日宠，阴旋日甚，没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密斥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严者论列弹劾，或目为拥蔽，或合其萎靡，或愚昧而不知人，本朝家法甚严，若为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惜居心所不敢，也实属法度所不容，只以上数端一物以非浅，倘若仍不涂改，专务姑息，何以养服列圣之伪劣遗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真请上礼？倘若敬照弹劾之奏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
也不能屈权其咎，是其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即此，良何用然？恭亲王一心，大学士宝云入之醉酒，责备一言。故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此特露其前之功劳，全其末路，着一心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识亲王权俸，开去一切职差，撤去职务后加恩加双俸，居家养疾。武英殿大学士宝云原品修之，这个意思就等于让这俩人回家待着去了，一切实权都没有了。除此之外，对李鸿藻和景莲的处分稍微轻了一些，是降二级调用。这景莲本身就是尚书，从一品降为二品，调补为内阁大学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杰伦呢为姜育成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育成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育成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0: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 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下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她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1: 平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十八般武艺》在8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十首作品。

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十八般武艺美这样一些动感十足的感觉，也有你不知道的事需要人陪这样细腻深情的抒情佳作。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十八。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

0: 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一档为您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有位同行呢，前段时间曾经在微信里边给我发了一句话啊，说作为一个多年关注本土原创音乐的主持人，感觉有这样的一档节目真好。这也奠定了我们继续把节目以最用心的态度制作推出的决心。好了，言归正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再度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来自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她会为我们推荐一支来自宁波本土的摇滚乐队，有请子琪。
5: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庆祝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我要推荐一支乐队，它就是来自我们宁波本土的原创摇滚乐队青墨光年乐队。他们呢是成立在2016年，乐队风格啊以旋律好听为宗旨，忽而摇滚激情，忽而轻柔儒雅，变幻莫测间似乎是成员们在交流。青墨光年是一支随缘随心的摇滚独立原创乐队，他们非常有温度，以一种温吞的形式得扬在音乐世界当中。

刚说了青墨光年乐队的风格，其实跟他们成员们的性格是分不开的。青墨光年呢，是由主唱兼吉他手于科、贝斯手傅坚磊、鼓手王伟、键盘手邵斌、民乐兼木吉他手吴建东、民乐兼词作兼经理人封书威组成。除了组乐队之外，成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啊。于科呢，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成了琴行老板。傅坚磊呢，也是一位老师。邵斌开过书店，现在有一家运动球馆。吴建东还有一个身份是永聚传承人，可以说大家都是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乐队成立到现在，已经创作了《孤》、《Hello》、《我们十八岁》、《雨天》等近20首原创作品，在声色到成熟的过程中，走上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交融传承的漫漫之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Hello》。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青墨光年乐队的原创作品《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以日出出光先照而得名，是中国滨海生态宜居、旅游、现代化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基地。日照有168.5公里的海岸线，有石臼湾、佛手湾两大天然的港湾和日照港、蓝山港组成的港群，被誉为水上运动之都与东方太阳城，因为环境优良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我去过很多次日照，喜欢吃那儿的海鲜。今天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飞扬也为我们带来了日照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有请飞扬。
2: 大家好，我是 FM93.4 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飞扬，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今天，由我为大家来推荐来自日照的原创歌曲。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说唱歌手也是混音工程师独立音乐人 Leo Lan 来演唱的歌曲《逃向云海》。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的专辑《画中旅行》，描绘了一幅奇妙的经历，或是在未知的深海，或是在温润的风中，或是在绚烂的星际，亦或是在甜蜜的睡梦。 Leo Lan 是抛弃了大众认知的说唱音乐当中 flex 的一面，以及对于消费主义的追求，更多的是对自己奇幻内心世界的记录。音乐上也是融合了更多元化的元素， R&B、 Hip-Hop、 Trap、 New Soul 等等，希望可以更细腻全面地来构建自己心目当中的美好世界。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Leo Lan《逃向云海》。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继续为您播出，我是来自 FM 93.4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播飞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来自日照的原创歌曲。接下来飞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日照的原创乐队贝壳乐队。贝壳乐队可谓是日照本土的一支老炮乐队了，从2009年成军，十几年都在专注于原创音乐的乐队，多年的音乐职业工作也让这支乐队在现场稳定性上更加突出。贝壳乐队曾先后在海洋迷笛音乐节、日照青岛啤酒节、鲁南原创音乐节、藏马山音乐节、无锡太湖音乐节、城市理想音乐节、热浪音乐节等音乐节当中演唱自己的歌曲。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贝壳乐队《40岁的春天》，这首歌是由主唱丁伟近期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主要表现了一个成熟男人对于青春的怀念，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向往。

0: 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其实在全国电台的音乐主播里面也是音乐人才辈出，我想可能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也同样能够激发出音乐创作的热情吧。据我所知啊，有的原创音乐人选择进入电台成为了音乐传播者，同时坚持自己的音乐之路。比如说曾经的中国好声音周李虎就进入了宁波电台，从事了广播工作。还有的一边做主播一边发挥着自己的音乐专长，或者同时呢也在做音乐创作或者是歌手的工作。比如说像中国好声音山野就曾经是我的同行，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成为了电台主持人之后还坚持着音乐创作这件事儿。再比如广东电台的林林林怡，其实呢在广州电台也有一对音乐才女，很会写也很会唱。接下来就有请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小贝，同样也作为音乐人的他，今天呢也会为我们推荐一位他的同事带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小贝。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我要推荐我们广州的流行歌手，也是广州金曲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蓉蓉的原创歌曲《漓江行》。蓉蓉曾经是芳华十八组合的键盘手、歌手，是 TVS3 南方影视歌手大赛亚军，并与广州涂鸦文化以小玉蓉子的艺名发行3张 Hi-Fi 唱片。而我要推荐他的这首《漓江行》，是当年他大病初愈后去游历桂林、阳朔一带，被漓江的美景感动之后写下的。歌曲潜移默化，从刚开船一点点进入这迷梦一般的江上，直到后来下起了雨，整个江面都开始浮动，江水拍打着乘坐的船只，天渐色淡雨渐浓，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一气呵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

0: 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联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当电影特效一次次冲击着我们的观影感受，我们的眼睛已经疲劳，我们需要好的电影。可是电影那么多，哪一部才是好电影呢？如果您一生只看一部影片，那么我会推荐给您选择《肖申克的救赎》。不知道您还记得这部经典的美国影片吗？在永恒记忆单元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肖申克的救赎》的下半部分。这部影片是导演弗兰克·达拉伯恩特的处女作，由蒂姆·罗宾斯、摩根·弗里曼等人主演。希望是人类最美好的拥有，只要自己不放弃，希望就会永远相伴相随。安迪很认真地对几个好友说出这样的话，却换来瑞德的沉默。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希望是危险的东西，是精神苦闷的根源。然后瑞德没有再抬头看安迪一眼，他离开了饭桌，安迪则静静地目送他离开。镜头上摇，看见铁窗外幽蓝的天空。肖申克的救赎又叫刺激1995，讲述的是一个在名为肖申克的监狱里，安迪是怎么自我救赎，以及怎样帮助朋友们找到精神家园的故事。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分享这部经典的影片的下半部分。银行家安迪被误判入狱，和服刑20年的 Rader 成为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安迪帮助监狱警卫 Balon 解决了税务问题。典狱长诺顿知道后，把安迪调到图书馆，方便帮他洗黑钱。而安迪则一心想建好他的图书馆。上集的最后，正讲到安迪在监狱的广播里播放了歌曲唱片《费加罗的婚礼》，这可惹恼了典狱长诺顿，安迪被关了2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也是肖申克监狱有史以来最重的惩罚。可是这一切对安迪似乎没有什么影响，他依旧很自在的生活，而且坚持给州议会写信。不久以后，州议会再次做出了回应。
2: 安迪说到做到，他开始每星期写2封信而不是1封。到了1959年，州议会的人终于明白了，200块钱打发不了安迪。最后，州议会做出决定，每年拨给监狱。

0: 图书馆500块，好让安迪闭嘴。安迪用这笔钱做了很多事情，他还跟图书俱乐部联系，争取慈善机构的捐赠，论金收购出版商从书店回收的图书杂志。
1: 金银岛，罗伯特·路易斯，
2: 史蒂文森，小说是讲探险的。下一本，
0: 在这儿，在这儿，汽车修理和肥皂雕刻，
2: 属于技能和爱好，放在教育类里，就在你身后。
1: 基督山白爵，
0: 是伯爵，你这个笨蛋。
1: 作者亚历山大大种马。
2: 大种马。大种马，知道里面写什么吗？你一定喜欢，是讲越狱的。
0: 那我觉得也应该放在教育类，对吧？我们这帮人一有空就去帮安迪干活。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年，安迪把那间臭烘烘、老鼠乱窜的库房改造成了新英格兰州最好的监狱图书馆，拥有全套的汉克·威廉姆斯的唱片。也是那一年，典狱长诺顿开始大肆吹嘘自己著名的内外结合改造项目。当时所有的报纸都报道了他的所谓成就，他的照片还上了《视野》杂志。
3: 不是速成，是让囚犯们从内心受到感悟，而真正的改过自新。我们的犯人在适当的监管下，完全可以走出这座高墙，为公众提供服务，他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诚实劳动的价值，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而且极其低廉的费用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纳税人的钱。
0: 当然了，罗顿没有对媒体说明极其低廉的费用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他有100种不同的方法在总收入中砍头，人工、材料费名目繁多，天哪，财源滚滚流进他的腰包。
4: 再这样下去，你把我逼得破产了。
3: 奈德，
4: 你有那么多不给报酬的劳动力，报价当然是所有承包商中最低的。
3: 奈德，我们在给社会提供有价值的劳动，
4: 这对媒体来说绝对没错，但我得养家糊口。山姆，我们是老朋友了，我需要这份筑路合同，拿不到我就得破产，我这绝不是瞎说。你干嘛不尝尝我夫人特意给你烤的馅饼呢？再考虑考虑吧。
3: 我要是你就不会这么担心这份合同。我已经给我的人找到别的活了。别忘了谢谢梅西给我做这么好吃的馅饼。
0: 每个阴影下的交易，到手每一块美元都由安迪一一入账。
5: 诺顿把那个馅饼给了安迪，当然他拿走了里面的钱。安迪回到图书馆和瑞德一起分享了这一块馅饼。瑞德吃着馅饼，有意无意地向安迪聊起了诺顿的事情。
0: 我听说他收了不少这样的馅饼。
2: 你听说的还不及一半，他诡计多得让你无法想象，他们相互勾结，黑钱就像河一样从这流过。
0: 是啊，可是问题是这么多钱或迟或早总得解释钱是从哪来的，
2: 所以他得用我给先找出路，通过各种渠道买股票、保险和国债，我把钱送进现实世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
0: 纯洁的像个处女。
2: 不止，到诺顿退休的时候我可以让他成为百万富翁。
0: 他一旦被人查出来，他就得带着号码住在这里面。
2: 瑞德，你不会把我估计得这么低吧？
0: 哦，不，我知道你很有本事，安迪，但是所有的文件都会留下痕迹，如果碰上个好奇的人，联邦调查局、税务局总会查到某个人头上。
2: 那当然，不过不是我，肯定也不是典狱长。
0: 那会是谁呢？
2: 兰德尔·斯蒂文。
0: 谁？
2: 一个沉默的合作伙伴。有罪的是他，法官大人。银行的账户是他的，洗钱是从他那儿开始的，无论怎么查最后都会查到他那儿。
0: 他是谁？
2: 是个幻影，一个幽灵，是兔子哈维的第二个表哥。 是我从空气中变出来的。

0: 生活里毫无踪影，只存在于纸上。安迪，可谁又无法凭空造出一个人来？
1: 当然呢，只要你知道我们系统中的漏洞在哪儿，随便发几封信就能办到。斯蒂文先生有出生证和驾驶执照，还有我们社会的安全号码都有。
0: 你开玩笑？
1: 如果他们查出这些账户，只能是白费力气追踪一个我杜撰出的人物。
0: 哦，真是不可思议。我没说过你很有本事吗？你简直是伦巴了，
1: 知道吗？可笑的是，在我没进来之前，我是个诚实的人，正直的像根剑，想当骗子就必须进监狱。
2: 正在安迪和瑞德他们享受着难得平静生活的时候，汤米的出现再次彻底改变了安迪的生活。小伙子汤米因盗窃入狱，很快成为安迪和瑞德的好朋友。安迪认为汤米头脑聪明，很有底子，决心教他学文化，让他出狱之后能够用正当手段谋生。汤米是一个爱说话的开心果，在和安迪瑞德一起聊天的时候，汤米无意中说出了那个杀害安迪妻子和情人的凶手。
3: 大约4年前，我在托马斯顿监狱服刑2年，因为偷车，这又是一件蠢事。大约刑期还剩6个月的时候，又关进来一个新的犯人，叫 Elmer Blatch， 是一个神经兮兮的家伙，谁都不愿意跟这个家伙关在一起。他因为抢劫被判处了6到12年徒刑，他说他抢过上百个地方。看他那副萎缩的样子，我简直就不敢相信他会有那样的胆量。他一直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真让人受不了，嘴巴一刻都不闲着，吹他到过什么地方，玩过什么女人，甚至杀过什么人，什么人得罪过他，没人听他的，大家都讨厌他。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半开玩笑地问他，埃尔莫，你都杀过谁呀？他是这么说的，
4: 我曾经在乡村的俱乐部替人收拾桌子，想等机会能碰上一个有钱的人，这家伙正被我赶上。那天晚上我潜入他家，他醒了，大喊大叫，我就把他杀了。当时那还有一个女人，这是最过瘾的地方，和高尔夫教练上床的漂亮女人是一个有夫之妇，丈夫是个银行家，后来成了我的替罪羊。
2: 听完汤米的叙述，安迪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刻找到监狱长诺顿说明了一切。可是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监狱长诺顿关了安迪1个月的禁闭。在这1个月中，监狱长谋杀了告诉安迪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的汤米。到了安迪出小黑屋时，又以汤米因逃罪而被狱警杀死的理由欺骗安迪。但是安迪知道汤米是被害死的。监狱长又关了他1个月，并叫他好好思量该怎么做，其实就是想让他继续帮自己洗钱。因为监狱长一方面担心灰色收入曝光，另外一方面他也想安迪一直留在监狱里帮他做账，这使得安迪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离开禁闭室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瑞德。
1: 你觉得你还能出去吗？
0: 我是的，等到老的白胡子白发连路都走不动的时候，他们会放我出去的。
1: 知道我想去哪儿吗？日哈提尼奥。
0: 日什么？
1: 日哈提尼奥在墨西哥，是太平洋里的一个小岛子。知道墨西哥人怎么说太平洋吗？
0: 不知道。
1: 没有记忆的地方，我想到那儿去安度一生，一个温暖没有记忆的地方。

0: 开一家小旅馆，在海边买几只废旧的小船，再把它们修好，带着客人去海里去钓鱼。日后他鸟在那个地方，我需要一个能弄到任何东西的帮手。
1: 到了外面，我想我干不了了。在这儿我住了大半辈子，已经被改造了，像布鲁克斯一样。
0: 不，你太低估自己了。
1: 我没有低估自己，在这儿我是什么都能给你弄到，可是到了外面，你只需要一本黄页的电话簿，可是我连电话都不会打。太平洋，哎呀，那么大的胃口，我会被吓死。
0: 我不会，我没杀妻子，也没杀他的情人。无论怎样，我都已经付出了代价。一个旅馆，几只小船，我想我的要求不过分。
1: 哎，你不该这样折磨自己，安迪，这不切合实际。我是说，墨西哥远在天边，而你被关在这儿，这是现实。
0: 对，墨西哥远在天边，而我却被关在这儿。但人总要干点什么，真的。要么忙着生存，要么赶着去死。
1: 安迪，
0: 瑞德，如果将来你能出去帮我个忙，好吗？
1: 当然了，你说吧。
0: 在巴克斯顿有一片大牧场，知道巴克斯顿吗？
1: 知道。那儿有很多的牧场，
0: 但这个牧场很特别，它有长长的用石头砌成的矮墙，最北端有一棵树，风景很美，如诗如画。那是我向我妻子求婚的地方，我们在那儿野餐，在老橡树下做爱。我向她求婚，她说好，答应我瑞德，如果你能出去，一定替我去那个地方。在那个矮墙底部，你会发现一颗不属于缅因州的石头，一块黑黑的火山玻璃石。在那下面我埋了些东西。
1: 什么东西？你埋的是什么？
0: 你只要去了就会知道。
2: 回到牢房，瑞德几乎一夜没睡，一种不祥的预感总是缠绕在他的心头。可是不论多么漫长的等待，太阳都会照常升起，每一天的点名也都会那么的准时。可是这一天早上，安迪不见了。瑞德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不过更焦急的应该是典狱长诺顿。他急匆匆赶到牢房，每个人在他眼中都成了疑犯。诺顿撕下了安迪牢房墙上的海报，一条暗道就出现在他的眼前。而这一刻，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了，安迪越狱是通过自己挖的隧道到达排污管，再爬500米的排污管到外面的小河，而他的越狱工具就是那本圣经里面的救赎之道，那把藏在书里的小小的石锤。那本圣经里被雕刻出了一个刚好用来放石锤的凹槽。安迪取走了诺顿的钱，而他委托银行寄出的正是诺顿的罪证。他的材料让诺顿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畏罪引弹自杀。之后瑞德也被假释出狱。刚出狱的瑞德和老布一样迷茫，但是和安迪当年的约定唤醒了他。 瑞德如约来到那个农场，翻开那块火山石，看到的是安迪留下的信。
0: 亲爱的瑞德，如果你看到这封信，说明你已经出狱了。既然走了这么远的路，干脆就再走得远一点吧。还记得那个小岛的名字吗？
1: 约翰塔尼奥。
0: 我需要你这样的好人帮助我实现我的计划，盼望着你能够到来。棋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记住瑞德，心怀希望是一种好事，也许是最好的事。心怀希望就永远有希望。希望这封信能让我再见到你。祝你健康，你的朋友安迪。
2: 当年在狱中那个看起来遥不可及的希望，如今已经变成了事实。心情复杂的瑞德来到汽车站，踏上了通往梦想的列车。
1: 去德克萨斯汉克格堡，我很兴奋，兴奋地坐立不安，心神不宁。我想只有自由人才会感觉到这种兴奋。一个自由人正踏上不可预知的漫漫长路，我希望能够顺利地通过边境，希望再见到我的朋友，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我也希望太平洋的海水和我梦见过的一样蓝。我希望着。
2: 瑞德终于克服了假释后的心理危机，找到了安迪，两个朋友最终欢快相聚。这是一部很严肃的影片，不过在拍摄时还是有不少非常有趣的事情。汤米来到监狱时，同一囚车当中坐在他身后的黑人囚犯，这个人在实际生活中就是俄亥俄州少管所的典狱官。而在安迪在下水道中爬行的时候，脸上还有管道当中的污渍，其实都是巧克力酱。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安迪用来敲破下水道的那块石头呢？最初的设计是让安迪用他的小石锤，但是他发现小石锤不足以敲破下水道，这才换成了石头。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场景中，安迪和瑞德在海滩上重逢拥抱的镜头。那么这个镜头在剧本中原本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原著小说中根本没有这一段情节。这是导演在他的合伙人的坚持下极不情愿地拍摄的，而且甚至在拍摄完后还一度企图剪掉。幸亏在试看样片的时候观众们非常喜爱，导演才因此做出了让步，决定保留这段情节。后来的观众才因此有幸观看到这个令人喜悦的热泪盈眶的结局画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配音。《肖申克的救赎》由于影响太广泛，市面上的配音版本非常多，其中有两个版本非常值得推荐。首先是央视版，发音标准，声音浑厚，但美中不足的是感情略显平淡。还有一个是周志强、陆奎和程寅合作，三位老配音搭档十分默契，台词尺度更宽一些，声音表情也更加丰富一些。而我们这两天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开始时那首动听的爵士乐歌曲 If I Didn't Care， 假如我不在乎，由墨水点乐队演唱。感谢各位收听。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

0: 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4: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

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化妆已经成为了每个女性必备的一项重要技能。越来越多的女生呢，会通过化妆来提升我们的气质，提高自己的颜值，让自己变得更加自信。节目一开始，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雨飞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来聊聊化妆的一些禁忌。化妆不仅能够改变我们的气质，提升颜值，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加自信。那么，想要画好一个精致的妆容，一定要避开一些雷区。第一条是，底妆别再假白不自然。尽管一白遮百丑，想要打造自然好看的妆容，选对粉底色号是关键。首先呢，就要分清楚黄调和粉调的概念。常见的粉底色号呢，可以简单的分为黄调和粉调。选择粉底产品的时候呢，需要根据自己的肤色，先大致决定自己要选择粉调还是黄调。其次呢，要认清自己的肤色。皮肤的颜色可以分为冷调、暖调和中性皮。如果你戴金色饰品更好看，那么你的肤色就是暖调的。如果你觉得戴银色、白金饰品更好看，那你就属于冷调肤色。然后呢，要根据面部与脖子之间的皮肤颜色来选择，这样可以避免造成过白或者颜色过深。可以同时涂抹三种及以上相似的颜色来进行对比，然后呢，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最后要选择比皮肤颜色深一个色号的粉底，因为用过粉底之后，我们通常都还是要用粉饼或者是散粉来定妆的。如果粉底的颜色太白，出妆的效果就不太好了。深一个色号的粉底结合之后的妆容才会刚刚好，提亮肤色，而且呢也不会显得假白。第二条，睫毛膏要仔细卸。睫毛膏卸不干净发生在不少女生的身上，久而久之呢，睫毛就会变得容易断裂不健康。单纯用洁颜油来卸睫毛膏是可以的，不过最好将洁颜油或者是睫毛卸妆液先倒在化妆棉上，把睫毛呢当成夹心饼干一样，等到洁颜油溶解了睫毛膏之后，就能够顺利的卸除睫毛膏了。第三条，眉毛别只画一条线。走在闹市区，还是会看到有不少的女生把眉毛用眉笔画成两条线。可以将眉笔呢成45度角，以晕染的方式来画。折中的方式除了利用眉笔画出眉形之外，利用最近流行的眉粉稍微的晕染一下，才能够营造出毛发般的自然效果。第四条，补妆前先吸油。有些女生呢，在补妆的时候啊，理所当然的会拿起粉饼往脸上猛拍，却忽略了脸上分泌的油脂。一天下来，这些结块的粉妆就会卡在你的眼角皱纹、嘴角，让人看起来好像老了10岁，也让整个妆花了、脏了。原因就出在多数人爱补妆却不吸油。所以啊，记得补妆前呢，要先利用吸油面纸把脸部多余的油脂吸附干净，再来补妆，才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第五，补妆从 T 字开始。相较于全脸角质厚度与出油量，两颊都不应该是下手的第一考量。不过啊，不论是补妆的时候还是去角质

相同的腮红，却得不到与以往相同的红润。这时候呢，你该检讨刷子是不是太脏了。刷子的清洗非常重要，刷子不仅容易藏污纳垢，刷在脸上的同时呢，也会吸附到脸上的油脂，久而久之，沾粉能力也会跟着下降。所以，养成定期清洁刷具的好习惯，对脸部以及彩妆品都是有好处的。第七条，遮瑕膏要用得高明。脸上长了痘子、黑斑、黑眼圈，恨不得去之为快。的确，精致底妆风潮的影响下，脸上有什么瑕疵都得好好的遮住才行。遮瑕膏呢，也成为了女孩子们化妆台上的必备品。不过啊，色彩选择可得小心为上。如果瑕疵不太明显，遮痘的遮瑕膏颜色不要太深，自然就好。不能单涂在痘痘上，周围呢也要上一点遮瑕才会显得自然。遮黑眼圈的颜色要比肌肤色彩稍微的深一点才能够遮得住。若是整片的大块颧骨斑，最好使用粉底液调和遮瑕膏，这样会比较自然，也不容易产生色差。还有液状比膏状或者是粉末状来得容易推匀，新手上路最好选择容易推匀的质地。再来说说第八条吧，粉底液加粉饼等于妆太厚。上底妆最失败的例子啊，就像是戴了假面具，完全看不出来原来的肤质状态。很多人会遵循传统上妆的方式，先上粉底液之后再直接拍粉饼。近几年来裸妆风当道，这种画法可真是太落伍了。粉底液与粉饼绝对是要分开来使用的底妆产品，如果上了粉底液，上蜜粉就好了。粉饼呢，就放在包包里，等到脱妆的时候补妆用就可以了。第九条，脸上色彩只取一个焦点。化彩妆的时候，有的女生呢会迫不及待地尝试着将各种颜色都涂抹在脸上。其实就跟穿衣服的道理是相同的，在眼睛、双颊以及唇彩三个当中选一个来作为焦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能贪心，什么都想往脸上揽。当眼妆色彩很重，记得腮红与唇彩最好是淡一点。相对的，如果没有太多的时间来画眼妆的话，那么明显的唇色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精神。最后的第十条，唇线和眼线要自然。女人有两条线不能乱画，一条呢是眼线，一条是唇线。有一阵子流行纹眼线，把眼线呢纹得又黑又粗，现在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最新流行眼线的画法不是沿着睫毛根部来画，而是更近了一步，画在睫毛与睫毛交界的地方，越贴近眼睛越好，越自然。还有啊，最好不要再描绘出小一号的唇形了，这样呢也会看起来很老气。不妨利用唇线来打底，再涂抹上唇蜜，如此一来呢，显色度高，又不会让双唇有油腻感。如果说化妆对女孩子的影响除了容貌方面，我觉得更多的是给女生带来了自信。学会化妆后的妹子呢，都是自信满满的。人一旦有了自信，生活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希望亲爱的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妆容，换一种生活姿态。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每天早晨一觉睡到自然醒，在上班的路上遇到年迈的老人，能主动给老人让个座，晚上回家的时候，自己最爱吃的东西早已有人做好放在锅上热着。节目下半段呢，我们就来分享台湾作家龙应台的这篇文章，一起来探讨一下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觉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了，家具像破烂一样被丢到了街上。在杂货铺里买婴儿奶粉的妇人不必想奶粉会不会是假的，婴儿吃了会不会死，

买廉价烈酒喝的老头不必担心买到假酒，假酒里的化学品会不会让他瞎眼。小学生一个人走路上学，不必瞻前顾后提防自己被骗子拐走。江上打鱼的人张开大网用力抛进水里，不必想江水里有没有重金属，鱼虾会不会在几年内死绝。在城里闲荡的人看见穿着制服的人向他走近，不会惊慌失措，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逮捕。被逮捕的人看见警察局不会晕倒，知道有律师和法律保护着他的基本权利。已经坐在牢里的人不必害怕被社会忘记，被历史消音。到机关去办什么证件的市井小民不必准备受气受辱。在秋夜寒灯下读书的人听到巷子里突然有人声杂叠拍门呼叫他的名字，不必觉得大难临头，把所有的稿纸当场烧掉。去投票的人不必担心政府作票总统作假。幸福就是从政的人不必害怕暗杀，抗议的人不必害怕镇压，富人不必害怕绑票，穷人不必害怕最后一只碗被没收，中产阶级不必害怕流血革命，普罗大众不必害怕领袖说了一句话明天可能有战争。幸福就是寻常的日子依旧，水果摊上仍旧有最普通的香蕉，市场里仍旧有一笼一笼肥胖的活鸡，花店里仍旧摆出水仙和银柳，水仙仍然香得浓郁，银柳仍然含着毛茸茸的包。俗气无比大红大绿的金桔和牡丹一盆盆摆满了骑楼，仍旧大红大绿，俗气无比。银行和邮局仍旧开着，让你寄红包和情书到远方，药行就在街角，金铺也黄澄澄地亮着，电车仍旧叮叮响着，火车仍旧按时到站，出租车仍旧在站口排队，红绿灯仍旧红了变绿，消防车仍旧风风火火赶路，垃圾车仍旧挤挤压压驶进最窄的巷子，打开水龙头仍旧有清水流出来，天黑了路灯仍旧自动亮起。幸福就是机场仍旧开放，电视里仍旧有人唱歌，报纸打开仍旧有字，饭店门口仍旧有外国人进出，幼稚园里仍旧传出孩子的嬉闹。幸福就是寒流来袭的深夜里，医院门口急诊室三个字的灯仍旧醒目地亮着。幸福就是寻常的人儿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仍旧唠唠叨叨谈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儿，客厅里一样响着聒噪的电视新闻。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幸福就是头发白了背已驼了，用放大镜艰辛读报的人还能自己走到街角买两副烧饼油条回头叫你起床。幸福就是平常没空见面的人一接到你午夜仓皇的电话什么都不问人已经出现在你的门口带来一个手电筒。幸福就是在一个寻寻常常的下午和你同在一个城市里的人来电话平淡问道，我们正要去买菜，要不要帮你带鸡蛋牛奶？你的冰箱空了吗？幸福就是虽然有人正在城市的暗处饥饿，有人正在房间里举着一把尖刀，有人正在办公室里设计一个恶毒的圈套，
有人正在荒野中埋下地雷。虽然如此，幸福就是你仍旧能看见在长途巴士站的长凳上，一个婴儿抱着母亲丰满的乳房用力吸吮，眼睛闭着，睫毛长长的翘起。黑沉沉的海上，满缀着灯火的船缓缓行驶，灯火的倒影随着水光荡漾。15岁的少年正在长高，脸庞的棱角分明，眼睛晶亮地追问你世界从哪里开始。两个老人坐在水池边依偎着，看着金鱼，手牵着手。春天的木棉开出第一朵迫不及待的红花，清晨4点，小鸟忍不住开始喧闹，一只鹅在薄冰上滑倒，冬天的阳光照在你微微扬起的脸上。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关于幸福是什么这个问题，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对于幸福的诠释也就各不相同。但不论哪一种幸福的复述，都是源自一个人内心最温情的认知和最丰裕的感受。幸福不是脸上的虚伪，而是内在的需要。幸福不在别人眼中，而在自己心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我们明天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苗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苗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喜欢那一个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3: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6，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4: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在周五的下午3点钟到5点钟锁定我们的直播，听见临汾的午后光阴。今天下午依然有好听的旋律和各位陪伴在直播间咯。
3: 对啊，当然了，各位如果说想要互动节目的话，别忘了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留言。首先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正好是第一次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呢点一下小关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临汾音乐广播还有交通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消息啊。
4: 好，也是关注到节目一开始就有很多

0: 师发来消息了，去跟我爸讲这名字取的哈，说刚开门吗？午休起来了。你说哪里？我们单位刚开门吗？我们这全天都在开门，我们这全天都是有工作的哈，即便是我们不在这个直播间，也是有别的岗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千麦说，我说呢，早上是和昭旭换了搭档了呀。对，早上是小胖和昭旭，然后我和昭旭换了一期节目，临时调整哈。
1: 那同时呢，去跟我爸讲，这个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没午休的小伙伴，老师可是要问家长的啊。
0: 现在也是关注到大家，也是说这个午睡是刚醒来是吧？新的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休息好。然后他说到，我还是愿意听见自己，点关注了有奖励吗？奖励你可以点一首歌曲，为你安排播放。想听哪一首歌曲，可以发送歌曲的名字到我们这个平台上，我们为你第一首安排。
1: 对，大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呀？你看今天又到了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
0: 对，
1: 那么对于刚刚开学的小伙伴们朋友来说的话，诶，明后两天又会迎来的就是双休日。
0: 是的，也是关注到这也是开学之后第一周啊，这个双休到时也是关注到这个路上情况也是大幅缓解，因为这两天出门的时候，这中午和下午明显感觉到高峰期压力是倍增啊，
1: 对啊，
0: 和暑假完全是两个状态。
1: 那么同时可能大家就在此时此刻是不是刚送完孩子，然后呢已经步入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当中，坐在这个工作前开启下午的这个工作了。当然有些朋友可能还在忙碌的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啊。
0: 是的，
1: 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和我们来聊一聊，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那你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0: 就是可以说为了这个颜值我们付出了哪些努力。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也是关注到这位去跟我爸讲说，欢乐的时光就要开始喽，第一次点歌要慎重，是要慎重一些，大家一起喜羊羊。这个是歌名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要帮你搜索啦，搜索完之后就不能去更改了。
1: 大家一起喜羊羊啊，这名字多喜庆啊。
0: 对，要提升自信。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提升自信其实就是一种算是一种洗脑的说法，你做了哪些事情让你变得自信，比如说你为了健康美丽帅气你做了哪些工作，然后变得更加好之后肯定是更加自信了。
1: 对呀，所以说健康美丽和帅气这三个词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是很多人心中的一种心声吧。每个人都想自己健健康康的漂漂亮亮的，作为男士的话帅帅气气的，是不是？你为了这些你都做了哪些努力呢？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一说到这些的话，他说我必须要自律起来，比如说早间的这个晨跑，每天5公里坚持的这个打卡，包括在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外出的这种散步等等等等，这可能就是在外形上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阳光自信，体态上看起来呢更加的这个紧致一些啊。
0: 是，那我顺便想问一下，就是杨蓉主播最近有没有去跑步呢？
1: 啊，最近好久都没有跑步了。
0: 好久没有跑了，我还以为你在坚持跑，然后为临汾半马做准备。因为最近不是转这个半马的中签结果已经公布了吗？身边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啊。欢喜的人就是中签了，可以准备去跑步了。当然有很多人没有中签，那么就在平时比如说去打卡跑个这5公里3公里也是可以的。去跟我爸讲说，对的，就是这首歌曲，就是我们一起喜羊羊，大家一起喜羊羊是吧？ OK OK， 帮你安排。然后说做了一点点打破自己的不自信，做了哪一点点呢？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你要改变的话其实只是改变一些方面，人就可以变得好起来。各位今天走进直播间也可以来说一说，在这大半年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您做了哪些努力，为了你的健康美丽帅气做了哪些的准备和这个认真的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了，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对，健康美丽和帅气大概这就是大家心目当中最好的自己的这个样子了吧。所以有人说成年人的世界当中真的是没有容易两个字啊。如果说想变得既健康美丽然后又帅气，他不是说你想吃什么就能够去吃什么，然后不受这个控制的啊。那有些朋友说，哎，我每天都是自律的，不敢多吃那么一点点才能够保持我现在这种身材，但凡我每顿饭要是餐餐都是饱食的话，那么这个身材大概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啊。
0: 因为就是随着年纪增长可能代谢会放慢是吧？ 一旦和少年时期吃的一样多，那必然是有这个大肚子。
1: 对，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呢？或者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就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健康美丽，然后在饮食上也稍稍去控制一下，包括在运动上呢也是加强了很多呢？
0: 对，各位可以来聊一聊。屈麦说为了健康早上跑了两家医院，花了1000大洋。
1: 体检去了是吗？
0: 哪儿不舒服呢你这是。然后说提高自信只讲一点，还得补充一点，你快讲到底是哪一点。如果打破自己这个不自信的，我觉得这个自信就是一个特别笼统的概念，你可能在这个方面自信，但是在其他方面也许有一些不自信。有没有人是全方位自信的，就哪一方面觉得自己都很牛的？
1: 对，就是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都是信心满满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种状态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就是这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读过很多书，走过很多路，思想非常的丰盈，就是不管每个人在提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呢，你都能够对答如流啊。
0: 对，这种人就很厉害了。
1: 对，
0: 今天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当然也可以来点播一首好听的旋律。今天第一首歌曲我们就送给去跟我爸讲，他所点播的，大家一起喜羊羊普通话版本的，希望我们一起喜羊羊。

0: 大家一起喜羊羊，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喜羊羊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有朋友就在微信当中发来消息了，说哎呀，这是一首儿歌吧，点播歌曲的是不是一个小朋友呢？
1: 哎，于是这位朋友就说，我今年8岁啊，我就在猜想8岁难道不是应该在上学吗？然后羊人主播说1年级可能还没开学。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应该不是8岁，他说我早就存储了，我云端有备份，8岁的小朋友应该是完成不了这个动作吧。
0: 对，那么同时他在前面也讲到了，就是说举一反三嘛，
1: 对，
0: 1变3 3变9，以此类推。对对对，根据他所说的这些应该不是8岁吧，
1: 是应该是闹着玩的哈。我们也适合大家

0: 去分享这样的一段小的歌曲。关注到缺麦说，中午应该去你们食堂吃一个饭的，距离爱尔眼科医院不远
1: 啊。
0: 哦，你所以说你是应该去看眼睛了，是不是？你可以来就是刷个卡吃个饭是可以的哈。
1: 对，其实有时候说到这个眼睛，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嘛，但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哎，这眼睛就变得近视了，可能和你平常的这个用眼习惯有关系。
0: 对，
1: 还有些朋友就说，这个老了之后呢，眼睛呢就会花了，就看一些近处的一些小字，你依然是看不太清楚的啊。
0: 哎，是，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1: 嗯，
0: 军峰说上午不上班，下午来还债。你啥都知道啊，你啥都懂。
1: 嗯，好吧，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发信息啊。他说上午上学呢只是敲门砖
0: 啊，
1: 怎么活学活用还得靠自己，还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
0: 对，嗯，缺麦说你们这个对外营业吗？说食堂是吧？
1: 嗯，
0: 我们倒没有说对不对外营业，就是如果你能够就是上到我们这个十楼的话，只要是扫码付款就可以吃饭了。但是能不能进到这个大楼里，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们是要扫脸进楼的。
1: 对对对，是人脸识别，然后才能够去进来的啊。
0: 老高级了
1: 啊，是不是挺期待我们食堂的这个饭菜呢？
0: 嗯，
1: 哪天我们打的这个饭菜呢，也会拍个照片让大家来看一看，看看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啊。
0: 哎，是。没错，今天下午这个话题就比较有意思，还蛮正能量的。你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做了哪些，都可以来聊一聊啊。比如说很多人可能都会做的，就一年四季有朋友都在减肥，冬天要减，夏天还要减。
1: 对对对，就是你不减的话，有些朋友就说了，你每天吃八分饱，你才能够维持现在的这个体重嘛。但如果说你餐餐就吃得饱饱的话，可能这个体重比现在要多几十斤了。
0: 哎，对，嗯，所以说还是要为了健康啊，保持一个餐饮的规律。缺麦说，我说是这个姜漂亮的粉丝能不能进？保安大叔并不知道这个姜漂亮是谁，很遗憾他并不知道，大叔不上网。
1: 所以说你要想来我们食堂去吃饭的话，还是得提前来进行这个预约的哈。
0: 嗯，对对。好，那也是关注到七跟我爸讲说，我把姜主播截个图打印出来画下来做个面具，这样就可以人脸识别了，摆个 pose。 行吧，你开心就好哈，你可以试一试看到底能不能进去。下一次我们单位要查岗的话，我如果不在，我让同事来带着这个面罩来打卡，看看可不可以。
1: 你看俊峰朋友也发信息说，我找别人定制一个小胖的人脸头套。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小朋友，都喜欢玩那种搞怪的嘛。
0: 对，
1: 然后就会制作各种各样的这个头套啊。
0: 嗯，
1: 如果说你知道是一个头套的话，你就会心里不会觉得那么的害怕和搞笑，可笑了啊。但如果说你第一次出见这个小朋友怎么就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是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个小朋友头伸进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段还挺恐怖的啊。
0: 是没错哈，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聊一聊。去跟我爸讲说成功入侵广播大楼，你先入侵一次，我们先看看到底能不能成功哈。
1: 嗯，
0: 这个能否成功我们还是一个未知数呢。
1: 对，好，那先来说一说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嗯，
1: 各位呢都可以畅所欲言啊，因为我觉得这事关每个人吧。所以说不管你是上班一族的一些朋友，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是退休的一些朋友了，那还是小朋友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话题。当然对于很多这个女孩子来说，为了健康美丽，那可能大家在一年四季当中呢都会有一些防晒工作啊。不仅仅说是夏天的时候呢，可能有太阳帽呀，还有这个面罩啊，太阳镜呀，太阳伞呀，等等等等。包括在一年四季出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女孩子都会涂这个防晒霜，就是害怕这个紫外线照射到皮肤，会有些斑斑点点的出现呢。
0: 是，为了夏天啊，这个防止晒黑，其实我们做的这个努力还是真的是挺多的。
1: 嗯，
0: 我经常戴一个这个黑色面罩。
1: 嗯，
0: 然后我们齐主播每逢见了我就说那个鬼又来了。对，他每次说那个鬼怎么又来了。
1: 哎，确实我发现你那个面罩还挺顶用的啊。
0: 对，
1: 就是全副武装吧，把自己的头部脸部呢都遮得是严严实实的。
0: 啊，没太怎么晒黑是吧。
1: 皮肤依然非常的好。
0: 好，也是关注到这位叫跟我爸讲的朋友说，别爱我没结果谢谢，就是我们这个年纪已经不追求结果了，过程最重要，就爱你。
1: 嗯，好吧，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一些购车的一些计划呢。那如果说想要去购车的话，一定不要错过在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
0: 嗯，
1: 那这个车展呢是在十月城李国巷这边来进行举办的。
0: 是的，
1: 如果说近期有一些购车计划的一些朋友们，正好在国庆节这几天的时候呢，去车展去看一看 一看，然后就集中的可以来关注一下你所喜欢的一些车型，挑选一款你比较中意的啊。
0: 是，也是目前是在商家招募过程当中，各大车企 4S 店都可以去报名和咨询。我们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也是要提示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Solar 来了说，给大爷递一根烟，给我们保安大叔吗？是这样吗？你们还怪会想办法的，这人情世故这一块啊，让你拿捏的死死的。
1: 然后圈外听友也发信息说，去车展看看车模也
0: 行。
1: 行，
0: 有眼福了，不买车可以看车模，超好看的。
1: 对，除了在现场的时候有这个车展的话，我们都知道吕过巷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小吃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品尝一下特色小吃啊。
0: 嗯，是的，也是欢迎各位走进我们的听见临汾的直播间。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健康、美丽、帅气，你都做了哪些工作？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夏天，是非常的暴晒，大家可能会涂这个防晒霜啊，
1: 对，
0: 打伞啊、面罩啊等等。你们还做过哪些努力？也可以来聊一聊。
1: 对，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想说一说为了健康和美丽呢，我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啊。他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以前呢是一个200斤的大胖子，体检报告各种箭头是往上指。说去年体检完那天，我看着报告单，突然就想哭了。他说不是怕死，只是觉得自己才20多岁呀，怎么活得像50岁呢？说从那天开始我就减肥，没有请私教，就每天中午呢不点外卖了，自己带饭，晚上下班呢是走路回家，走45分钟。说一年下来瘦了40斤，体检报告呢全绿了。啊，他说我现在呢还是不会做饭，但是我会煮鸡胸肉和西兰花，我觉得这已经是进步了啊。
0: 哇，真的很厉害，一年减了40斤，而且他很健康哈，就通过这个餐饮还有这个散步让自己瘦下来。
1: 对，通过这种饮食的控制，还有就是我们多运动啊，然后让自己在一年的时间呢瘦身40斤啊。当然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这个瘦可能速度就特别快，比如我们觉得胖了好几斤了，然后这两天就稍微控制一下，可能体重就恢复过来了。
0: 对，
1: 但如果说到了一定年龄代谢慢了之后，你可能这个恢复的时间会更长一些啊。
0: 也是关注到大家聊得很热闹啊，说到就是为了广电这个食堂的饭要做这个什么头套啊。金峰说不往头上戴那是要戴哪里啊，这玩意儿不行往脸上戴，这头套不戴头上戴哪儿上？就那刷脸的时候得戴头上吧。好嘞，也是大家看到大家聊的这个热火朝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旋律吧。这个夏天收尾阶段迎来初秋的时刻，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张杰演唱的《最美的太阳》送给各位。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因为老猫发一条信息说、嗯、大漂亮今天的这个穿搭终于呢就好看了啊，
1: 正常了一回是吧？然后我就偷偷说，我说今天穿了雨鞋还正常吗？
0: 哎，没想到这老猫就听见了吗、嗯、还是读懂唇语了，然后就发送过来了。
1: 对，竟然会唇语啊。厉害厉害。好，也是关注到去跟我爸讲说，这是小刚先生周传雄的最长的黄昏。
0: 嗯，
1: 刚才我们在进广告之后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最长的电影啊。
0: 啊，这两个人声音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
1: 对， 对， 对，
0: 看来你没有认真的去听啊。
1: 嗯嗯，老猫说大漂亮和肥仔彻底分家了吗？没有啊，只是暂时。怎么就分家了呢？
0: 咋叫分家呢？其实我们这个搭档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每在换搭档的时候有没有给你一种新鲜的感觉，就是耳目一新呢？
1: 对，我们要混搭，就和谁都能搭，就百搭那一块。
0: 对，一定要学会百搭。
1: 对对，去跟我爸讲说齐哥几点接班，齐哥今天应该不接班了，他本周的工作、嗯、直播工作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在下一周来看他，下一周他会上节目的哈。
0: 对，看来这位朋友是在今天上午的时候没有关注我们的听见临汾是吧、嗯、那么齐泽呢是在上午的10:30到12:30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了。
1: 对，然后他说你这个组队的阵容有一点看不明白了、
0: 嗯、
1: 你刚来你当然看不明白，多看几天就好了。
0: 对，不明白就对了。
1: 对，
0: 多留守我们的节目，多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你就会知道我们是如何搭档的啊。
1: 还是的，今天这个话题啊特别正能量，就是为了健康、嗯、美丽帅气，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呢？各位男同胞，你们会为了这个帅气比如说专门去烫一个发型染一个头发吗？
0: 啊，
1: 比如说选一些这个自己适合的穿搭，减肥啊运动等等。因为我发现就身边有一些特别潮的男生啊，他们就很注重发型、
0: 嗯、
1: 就是很多男生比如说他们就剪个头发，我们叫理发，比如说齐泽这些男主播、嗯、他们就理发，而那些特别帅的男生他们就很注重这个发型，都会留长一些，然后染个颜色还去烫，然后他们去烫的时候就这个男生这烫完头之后会就是有什么很大变化，他说你就不懂了、
0: 嗯、
1: 烫完头之后这个型啊就和没烫的时候不一样。
0: 对，
1: 真是讲究人啊。
0: 是啊，因为有很多这个男生你看起来他就非常的帅气嘛。
1: 对对，
0: 这个发型呢就占了一半的这个比例吧。
1: 嗯嗯，
0: 有些男生就是烫完头发之后不是就是软塌塌的贴在这脑皮上了。
1: 对对，
0: 可能就有那种蓬松感，然后你一看就特别洋气啊、
1: 嗯、
0: 虽然有些朋友说啊你这烫了跟没烫是一样的，其实人家不是要那个卷，而是要那个蓬松度啊。
1: 对，我也是后来才明白哈、
0: 嗯、
1: 然后曲麦说准备叛逆一回染个黄毛
0: 啊。
1: 行，我们等着你爆照、嗯、想看照片。嗯，太伤发质不烫了，一般都手搓
0: 啊。
1: 啊，那你这个手搓工艺可了得呀，那说明你这个手还挺灵活的。你看我们一般这手搓就不太行，就是必须得去烫个型之后，然后再自己搞搞吹一吹呀、啊、夹一夹才行哈、
0: 啊。对，有些朋友洗头发的时候呢就喜欢用这个手指啊使劲的搓搓搓搓这个头皮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挺伤头皮的、
1: 嗯、
0: 一定不要用指甲去洗这个头发，一定要用手指肚来洗头发啊。
1: 嗯嗯，他要进葬爱家族，那是哪个年代的事儿了？那得多久远呢？还葬爱呢？你赶紧回来吧！现在是21世纪了，你还是90年代呢。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在平台当中的其他听友发来的信息啊。这是小乐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主播，我每天坚持呢5点起床跑步，然后风雨无阻，3年没断过。”他说：“还有我的一个女同事，她戒糖戒了有整整1年了，连吃水果呢都。”只吃这种低糖的，他说他现在看到奶茶店都绕着走，不是不想喝，是怕破功了。
1: 害
0: 怕自己抵御不住那种诱惑力是吗？
1: 对，他还挺辛苦的哈。也是关注到这个有朋友说到他的美丽秘诀就是换一个好看的头像，然后告诉自己、嗯、这就是我本人。
0: 对，
1: 但是认真讲啊，无论是狠人模式还是佛系模式，只要你在意这件事儿，并且愿意付出一点点的改变，其实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0: 对，
1: 以前看过一个段子说、
0: 嗯、
1: 想立刻的变好看怎么办，
0: 嗯，想立刻变好看怎么办，那就化妆吧。
1: 嗯， 嗯，那可能需要20分钟立刻变好看。打开美颜就是一种佛系模式。
0: 好吧，
1: 你自己洗脑，我就长美颜当中这个样子。
0: 对对对，现在有很多朋友在照相、嗯、包括拍一些视频的时候呢说必须打开美颜、
1: 嗯、
0: 不然的话我不想拍照的。
1: 对对，
0: 不想看见真实的我。
1: 啊，也蛮好的哈，这样的心态。嗯，然后他说先来个杀马特。
0: 嗯，这是之前流行的那个发型啊。
1: 我觉得不是很流行了，现在有点土是不是？
0: 对，
1: 你可以搞一下。

0: 搞哈。嗯嗯，长老请审核，我要做杀马特议员，行吧？你们俩就一起杀马特吧。
1: 哦，那奶茶有什么魔力呢？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每每开业这个奶茶店的时候，我们总会看到很多小姑娘，或者说年轻的人在那儿去排队。
0: 对，
1: 包括你去看有些这个送外卖的外卖员，也经常会提着这个奶茶呀，反正就之类的一些饮品，然后去给小朋友去送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奶茶，它可能就是首先是甜的，然后有这个凉的和热的，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很治愈，加上一些珍珠啊，还有一些椰果等等，你会感觉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甜甜的感受。杨蓉喜欢喝奶茶吗？
1: 我很少喝奶茶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有一次喝的那个奶茶甜度太高了，一下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腻啊。那么从此之后呢，就好像不怎么去喝这个奶茶了。
0: 哎，所以说你看，要想年轻好看，还得是戒糖。
1: 对，如果说这会儿收听节目的一些女孩子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如果说你经常去吃一些甜的一些食物的话，这个皮肤衰老的速度会更快一些。所以还是要戒糖，因为本身在我们饮食当中就正常的去吃饭，这个饭里边有很多的这种糖分存在啊。
0: 对，是的，也是和大家去聊到啊，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比如说西瓜呀，还有各种的冷饮，它都是很甜的。我们在吃的时候也要控制这个度数。关注到有朋友分享到说，两位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今年是35岁，做销售工作，以前呢是天天化妆，但是从来都卸不干净，觉得无所谓，结果去年脸上长了一大片的闭口和痘痘，化妆都盖不住了，客户见我的时候眼神都往我脸上瞟，我当时啊那个内心羞愧呀，后来就去看皮肤科，医生开了药让我每天好好卸妆，现在每天不管多累多晚都是卸妆洗脸加护肤，雷打不动的15分钟，皮肤就慢慢的养回来了。最重要的是，我又敢直视客户的眼睛了，自信比遮瑕膏好10000倍啊！
1: 对，我觉得说的太对了，也就是说，自信比遮瑕膏好10000倍啊！就美丽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为了我们要盖住什么，可能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世界啊！
0: 是的，也是想问问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变美的小诀窍，可以来聊一聊。当然，想听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可以把你想听的歌曲发送在我们的平台上，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旋律。这首歌曲是刚才我们的雀麦点播的吧，应该是许巍演唱的《那一年》。

0: 这是来自许巍的一首很经典的歌，名字就叫做《那一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想一想，人也是挺奇怪的啊。就有时候因为有些感情它是很好的一种记忆，所以当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呢，那些往事一下子就会涌上心头。特别是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当时那些场景呢一下子就浮现在脑海当中了啊。
1: 是没错。关注到这位叫做小孩子朋友说啊，这首歌曲是最爱的一首歌之一。当时呢是在厂子里上班，几年之后呢已经不在那个工厂上班了，而是走了自由的创业之路，但是却负债累累。不过还是相信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就像这首歌的爱情，只要用心，有情人是终成眷属，事业也是如此，有梦人只要用心，有一天梦想就能够成真哈、啊。
0: 对，所以我觉得在每个月初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会定自己的小目标嘛，比如说我这个月要完成什么，我今年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还有就是我这一周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总之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步骤一点一点的去进步的话，那相信你的梦想一定会成功啊。
1: 是，去卖说不洗脸皮肤会自动分泌油脂。对，是的，我也听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有很多人说就是早上起来不洗脸。但是我可能觉得夏天不洗不太行，冬天估计还可以，夏天因为太热了嘛，就是脸上油比较多，这也不洗油腻腻的。好久不见，彬彬有礼，欢迎欢迎啊，最近在忙什么，怎么很久没有出现了呢？
0: 对啊，好久没有都看到你的身影了啊。当然我看到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虽然说素未谋面吧，大家可能彼此之间没有见过面，但是在直播间里边也是聊的是热火朝天啊。那也别忘了我们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你都做了些什么呢？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追求的一个目标吧，希望自己永远健康，永远年轻，永远美丽。但你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些目标，你努力的做了些什么呢？都可以发信息来进行互动啊。
1: 对，听起来可能是很简单很简单的几个词儿啊，但是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你可能需要付出很多很多努力，而那些努力可能就是别人经常看不见。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那些身姿特别挺拔的一些朋友，你可能看起来他穿衣服很好看啊，很轻盈，但是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的时刻你都看不到。
0: 对啊，所以说好身材的这种保持，包括能够拥有一个好的这个身材，不是说天生就来的，他可能就是经过天长日久的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努力才拥有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苹果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小的一个习惯啊。他说他以前呢经常脖子疼肩膀硬，以为呢是颈椎病，结果医生说就是坐姿不对。他后来呢就买了一个手机支架，把手机支架呢跟这个视线齐平的这种高度放着。他说办公的时候呢屏幕也垫高了，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脖子呢舒服多了。你看健康有时候不一定要花大价钱，可能就调整一下角度的这个事儿啊。
1: 对，这个分享还是挺实用的哈，不用去按摩，也不用去锻炼，只需要把手机架高一点，屏幕垫高一点，哎，我们这个身体的协调度就会更好，整体就会很舒服。当然也可以去，比如说我们其实在久坐的时候也可以去做一些锻炼，就很简单，去走几步啊，伸伸懒腰啊，
0: 对，
1: 踢踢腿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得到放松。像如今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工作都离不开电子产品，我们经常是伏案去工作，也是要注意去放松你的这个上半身，让它有一个好的舒展度。
0: 对呀、特别是经常是伏案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咱们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如果说你一直是久坐的这种状态的话，就要起身活动那么几分钟啊。你可以踢踢腿呀，或者是扭扭腰呀，活动活动自己的颈椎呀，等等等等，都是不错的一些选择。
1: 对，
0: 反正就是久站久坐对身体都不好啊。
1: 是，关注到缺麦说，国外有一个真人实验，就是经常化妆的人，他如果不化妆的话，就是不化妆不洗脸一段时间之后皮肤真的变好了。其实我蛮信这个的，因为就是化妆啊，它其实是一些化学制剂在脸上，如果说你洗不干净它，它肯定会让皮肤有一些毛孔堵塞啊，油腻等等。但如果你说不化妆的话，其实就灰尘就还好啊，也不会多么脏，也会让皮肤有这样一个养肤的一个过程。那么其实秋天到了，有很多重要的节气，我们是刚刚过了立秋之后，可能是有这个秋分，然后是白露这样的节气，天气也是越来越凉爽，希望各位有个好状态和好心情喽。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时间段很多朋友是在工作紧张的这个投入的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呢？那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好在路上的话，可能有很多朋友是通过调频88.9兆赫和调频94.6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通过听见林芬的抖音号来关注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来点一下这个关注，那么下次再开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的提醒啊。
1: 嗯，是去跟我爸讲说这个声音好治愈呀，然后晚安，你睡得有点早吧，快醒醒，快醒醒哈。
0: 对，
1: 他说今天889的节目总结了一共5点，我们数了一下，确实是5个点哈。
0: 好，我们还认真数了一下，我还以为直接打了个省略号呢。
1: 好嘞，也是今天下午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你都做了哪些努力呢？就是各位男同胞，特别想听听你们有没有在这个发型上啊、身材上啊、包括个人的这个经济收入上啊、表达能力上做过一些提升呢？有没有一些质的飞跃？比如说以前你比较含蓄内敛，然后你特别会表达之后，这个人缘开始变好了，然后开始侃侃而谈了，哎，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转变？我挺好奇的。其实
0: 对，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从小到大吧，大家的性格多多少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对对，
0: 我记得就我一个同桌，就之前在初中的时候跟他做同桌，大概就有2年多的这个时间吧，所以非常非常的熟悉和了解啊。就那时候跟他做同桌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害羞，然后也不爱跟这个女生去说话嘛，就每一次说话的时候脸都是红红的、羞羞的那种感觉。但是在毕业之后就很多年再去见他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了。现在也是一个一官半职吧，然后在可能在这个工作岗位当中也是锤炼了他很多啊，所以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有范儿的那种感觉，就跟女生、包括我们之前的女同学再去跟她去聊天的时候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就是跟你在聊天的时候是侃侃而谈啊，上到天文下到地理无所不知啊。
1: 哎，有可能是自己就是提升了，就是开始内在积累了很多、还有可能就是见过很多这样的场合，她就开始熟悉怎么样和异性去打交道去聊天了，然后已经练出来了。你看去跟我爸讲说一个人的天性是改变不了的，只能改变的是心态，3岁看小，6岁看老。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大概率你说这个本性是肯定不变，但是工作环境、生活阅历会让一个人这个为人处事上有一些变化的。
0: 对，
1: 还是会有变化。
0: 对，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的你和现在的这个你，包括在性格上呀，包括在谈吐上呀，是不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呢？以前我们班就有一个就是鼻涕邋遢的这种嘛，这个小男孩、就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吧，大家就说每次见到他这个黄鼻涕就流2滩。
1: 好有画面感呀。
0: 对，那就小时候特别到冬天的时候，那时候还是烧这个炉子嘛，然后他一擦这个脸上满都是黑的那种感觉啊。但现在你自己看人家真的是一表人才啊。
1: 那大家就是这些年之后你们有没有再去就聚会过，大家会惊叹于你的容颜吗？
0: 我吗？哎呀，最近因为这几年没有什么那样的一些聚会，这个容颜好像一直还在吧。
1: 就是我觉得大家肯定会就非常惊叹，你可能在高中大学的时候就长这个样子，结果就是上了很多年班之后还是这个样子，肯定会问你是怎么样保养自己的
0: 啊。这个保养谈不上，但是我觉得这个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1: 心态很重要。
0: 对对对，可能有些人就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碰到某一个难题了，可能就一天总是想着这件事情，翻来覆去也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但是还是想不通啊。但我这种人可能就是心宽一些吧，心宽，然后就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想一会儿，然后想不通了，算了，不想了。
1: 那是真挺好的哈，那挺不错的。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自己的这个好的方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去跟我爸讲说什么？见人烧香，遇贼掏枪。你这道上混的是吧？他说这音色让人感觉很有隔阂，应该是富贵人家的小姐。你猜对了，你说的很对，就是富贵人家的大小姐。你不看我们俩就保持这个边界感吗？你看我又这个小丫头，人家就是大小姐。
0: 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对对，
0: 你觉得我是小家碧玉行吗？
1: 很富贵的声音哈。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小乐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每次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想要去放弃的时候呢，我就照照镜子，然后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我是路人，我会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0: 后呢我又有了这个动力了，然后就又不放弃了，是吧？
1: 这个减肥说实话我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就是太努力过
0: 啊，因为你身材一直都很好呀，
1: 就是我
0: 所以你可能没有这个减肥的焦虑症吧。
1: 我可能对这方面没有很焦虑，可能我在有一段时期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上这个专业课，老师就要求大二大三的时候吧，就是每个月吧可能是要报体重的
0: 啊，每个月要报体重，
1: 就男生女生可能都有要求，
0: 看看有没有变胖了。
1: 对对，不能要求长胖，因为我们那会儿一开始有这个上镜的这个课程嘛，如果脸圆的话上镜就会不太好看。那会儿老师就说，你们如果现在不控制自己，等到大四找工作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上镜这个脸圆的话就是不好看。然后那会儿就会要求有这个体重的一个控制吧。那会儿我可能会有点焦虑，因为你想大学的时候每天都是吃啊玩的，那么多好吃的，我怎么可能就是控制自己的嘴巴然后来维持这个体重呢？那会儿可能是我比较焦虑的一个时刻，就是又想吃然后老师又说不能胖。后来就还好，就是没有人管我之后，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就是你越想不吃越想减肥你越馋，当你发现全世界东西你都可以吃的时候，你发现哎，我的胃好像没有那么大。
0: 那是不是就在那个时候你也养成了一个好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只吃这个八分饱呀，不会让自己撑着呀之类的。
1: 可能那个时候是吧，在之后就不是了。之后我就属于暴饮暴食型，所以我的胃一直不太好。还是要提示大家，就是我觉得控制体重这个事情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如果追求就急速减肥的话，那必然是有一点就是追求了这个效率然后伤害了你的身体。
0: 对，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瘦身，我们不一定追求有多么的瘦多么的骨感，总之健康就好。那现在很多人去减肥的时候呢，就比如说这个血压高了呀，
1: 对对，
0: 这个血糖高了呀，血脂不正常了呀，但如果说你稍微控制一下体重，这些水平三高都会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啊。
1: 哎，是的，其实跟我爸讲说你很好相处，只是人家有点感觉慢热型
0: 啊。
1: 说我吗？谁感觉慢热？你感觉你慢热还是我慢热？我还挺快热的。说你直接汗你认为可以信任的人身上了
0: 啊？这啥意思啊？
1: 我咋没听懂呢？好家伙，说你做广播主持的吃多少也不影响。影响啊！你看你们现在不是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吗？我要是瞬间吃成这个150斤200斤，你们也受不了啊。
0: 对，去跟我爸讲，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今天努力，明天去听临汾。去听见临汾干电台，说今天懒惰，明天去工地做长方体的移动工程师。
1: 好嘞，加油哈，
0: 努力，让我们一起努力啊，
1: 我们都一起努力改变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一首非常动感的旋律，来自于胡彦斌、宋亚轩演唱的《改变自己》，送给各位。
2: 今年有没有准备好迎接一个全新的自己呢？明明可以做你热爱的事情。

0: 有好好唱一首歌、嗯、很多首啊，王力宏的落叶归根，心中的日月，大城小事，大城小爱。
1: 对， 对，不过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改变自己不是王力宏的啊，
0: 对，是一首翻唱
1: 的，对，那是在生生不息的舞台当中呢，胡彦斌来翻唱的一首歌曲啊，
0: 是是，所以说他呢这个歌曲我觉得还是挺多挺好听的哈。
1: 嗯，
0: 嗯，也是大家继续来点歌吧，这个周五的下午一起来度过轻松的好时光。
1: 嗯，
0: 想听哪一首歌曲谁演唱的，可以把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或者抖音这一直播间，我们都可以收到和看到。
1: 对，随着天气慢慢的要转凉了，可能很多朋友说天凉之后呢就会想要去开车来出行、oh. 当然也有些朋友呢想要换一下换一辆比如说是电动的这个汽车啊，那也是可以的、
0: 嗯、
1: 那有一个好消息呢就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有一个展销博览会，就是一个车展的展销博览会啊、
0: 嗯、
1: 如果说想要去购车的一些朋友们不要去错过这样一个时机啊，是在10月城的铝锅巷，有包括有各大的一些车企或 4S 店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您家的这车也要参展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啊。
0: 对，各位可以去电话咨询了解一下，18103577233，18103577233。这个汽车展览会的时间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
1: 嗯，
0: 正好是国庆假期前三天。嗯、大家可以去在我们市区来逛一逛，就在铝锅巷很近啊，看看有哪些喜欢的车型可以去选购一款。嗯，去跟我爸讲，这位朋友说，力宏哥哥是 R&B 风格的，他是 R&B，、嗯、你打了2次都没打对 ，RMB，RNB。
1: 就那种动感的那种节奏啊。
0: 对，
1: 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或许我觉得有些歌可能会跟随大家的心情的不一样，然后呢会选择不同的一些类型的一些歌曲啊，比如说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些人防止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有瞌睡打盹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就会选择那种节奏感比较强的，比如说像大张伟的一些歌呀、啊、就比较欢快的那种闹腾的一些歌曲，一下子瞬间让你的睡意全无啊。当然比如说是在睡觉之前晚上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喜欢听那种纯音乐，就会是瞬间会把你带入梦乡啊。
0: 是，嗯，鹤立鸡群是吧，你是鹤立鸡群、嗯、行，那就立住吧。他说再听一首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薛之谦的。行，我们也是帮你找见了这首老薛的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也是很优美的一首旋律，那就送给大家吧。

0: 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两分钟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32，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到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消息哈。有朋友说过这个是任贤齐吗？你说歌曲吗？我们刚才找了一下，好像没有
0: 播
1: 放，对，没有播放他的歌。搜了说想点播一首《灰色轨迹》，我们稍后也是来帮你安排。
0: 当然了，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有好多朋友发来信息说在听到歌的时候呢就触发了一种回忆啊这就是回忆的一种技能了。对呀、就是触景生情，听歌能够想到从前呢、
1: 对，几点下班？五点钟下节目，要去村的东头取快递了。不在东头，我们在西头取哈。
0: 最近不知道你买了什么样的一些好物啊。
1: 好家伙，说啥广告，我们这个广告挺多的呀，有各种车展的呀、卖车的，卖房的都有吧？你想关注哪个广告？我们可以帮你找一找。是茶叶广告吗？卖茶的吗？你说的是啊？你心动了是吧？
0: 对，
1: 想喝茶了。
0: 那如果说通过广播的一种方式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听到这个广告当中的详细的内容啊。
1: 是的。然后说可以来听见临汾 FM 88.8。

0: 连九互动，此刻你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文来互动，收音机搜索88.9，搜索946，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
1: 去跟我爸讲，这个听友呢就发信息说首尾呼应啊，我就是本场的 MVP。
0: 也是好起来了，接活了都。那一直得有活呀，这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广告商就是我们的再生父母啊。
1: 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那你在生活当中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都可以发信息来和我们分享啊。 Five 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他说他是一个外卖小哥，每天呢要跑十几个小时。他说实话以前呢从来不运动，因为工作就是运动吗？但是去年开始呢膝盖就疼得厉害，去医院一查，医生说长期爬楼梯跑步磨损膝盖了，让我呢带护膝，减少爬楼，多练大腿的肌肉。他说现在每天的早晚都是靠墙静蹲5分钟就好，已经坚持了有半年了，说膝盖好多了。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真的是不分职业的，就无论什么样一些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都要多保养自己，把自己的健康的给做到位啊。
0: 对，其实健康啊真的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去忽视，无论你是坐办公室工作还是在路上，比如说开出租车还是送外卖，各行各业我们都要忽视，这个不能忽视我们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这个腿部力量啊，膝盖的这个活动啊，还有我们这个上肢的锻炼都要去把它动起来。因为其实长期保持一个坐姿或者一个姿势的话，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
0: 我们要找这个一些碎片化的时间加强锻炼都是可以。
1: 对，其实我们说到锻炼，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哎呀我一定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健身房去练一练啊。其实也没有必要说非要去健身房去练，能在家里有简单的这些器械自己呢就可以完成啊。比如有些朋友在家里会购置这个哑铃，然后有1.5公斤的，还有3公斤的，6公斤的，等等等等，就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的一些状况，然后一点一点的开始练起啊。那包括这个靠墙静蹲呀，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你常年累月去坚持的话，那你可能意想不到的就是自己的双腿的肌肉会非常的发达啊。
0: 是，有一段时间就在周末上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周末还没有开通视频直播，我们的一位导播的小姐姐每次在周末值班的时候就会开这个抖音视频直播这个运动版，就是里头有一些工作人员，就是他们应该是一个团队，然后来跳操，我们这个导播小姐姐就会跟着一块去跳，然后有时候我也跟着，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就大家又看了直播又跟着一块动起来，那个状态氛围感是拉满的。
1: 是，所以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闲暇之余的时候呢会在家里就非常方便，可能有这个运动方面的一些视频呀，你跟着这个视频来进行练起来就可以了。总之吧，就是迈开腿，管住嘴，这样才能拥有健康美丽帅气的这个外表吧。
0: 去跟我爸讲说我这个周杰伦不点你们也别点，你要点他哪一首歌呢？富士山下吗？那不是 Eason 陈奕迅的吗？我们也是关注到一心爱家甲说来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富士山下。好嘞，这个歌曲我们是肯定有的哈，马上帮你安排。然后这个你是要点哪首啊？因为这个周杰伦的你是要点哪首灰色轨迹吗？

0: 沉浸式的听歌，这种感受是不是特别的美呀？这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大家所点播的歌曲啊。刚才听到的是Beyond 乐队带来的《灰色轨迹》。我不知道刚刚点播的这位听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收听呢？有很多朋友说，经过了灰色轨迹，那么你通往你的就是阳光大道啊。
1: 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至暗时刻吧，我们把它称为灰色时刻。然后经历之后，你可能在这个时间段能做的就是熬着，熬过这段时间之后，阳光就会照进来，然后你那些无奈呀、遗憾呀、彷徨啊，就会翻篇，心情就会跟着好起来了。
0: 对，所以说就像歌名和这个唱歌的人的这个名字结合在一起啊，通过灰色轨迹之后呢，那前途呢就是海阔天空啊。
1: 说的真棒啊，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是海阔天空的一片前景。关注到这个去跟我爸讲说，想起来了，是旭日荣光组合吧，因为我不是很确定，我就问了。

0: 洋主播到底叫啥名字来着、啊、
1: 这是听友帮我们起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吗？
0: 嗯，
1: 旭日阳光组合啊。啊，
0: 旭日阳光正好是你这个阳是吧？
1: 对对对、啊、张旭然后和杨蓉，然后就组成了旭日阳光组合，
0: 给人改成旭日荣光了好，风雪白好久不见，欢迎欢迎哈，也是看到你来到直播间了。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这个留言说，多年以后熬过去之后，今天灰色轨迹就是美好的回忆。嗯，其实也没毛病，就是你当下觉得至暗时刻、嗯、当你时过今天之后想起这个时刻，觉得也不过那么回事儿吧。
1: 嗯，对，包括他跟我们分析这首歌啊，就欣赏这首歌，说怎么可以将手腕忍痛划损呢？
0: 嗯，
1: 说真的是业界的这个鬼才呀。对，真
0: 写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在听很多歌的时候，大家会发现这个作词人真的是很了不起啊。我真的不知道在生活当中到底经历些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多能够就是打动我们的歌，走入我们内心世界的那些歌曲啊。
0: 是，没错，今天是周五的下午，各位想听哪首歌曲可以继续来点播，发送歌曲的名字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听见灵魂，也可以聊聊这个话题，你为了健康美丽和帅气做过哪些努力，可以来分析分析聊一聊啊。
1: 是，
0: 嗯，关注到一位叫做小丽的朋友说到，今年22岁了，刚刚工作一年的时间，嗯，是那种天生皮肤黑的人，从小到大被人叫做小黑妹，说实话有点自卑，以前呢想拼命变白，涂各种的美白产品，甚至想过去打美白针，幸好没去。后来看到一位博主说了一句话，他说皮肤黑不是缺点而是特点，突然就醒了，现在不追求变白了，追求皮肤有光泽，健康干净，定期清洁，喝水，早睡，皮肤状态好了之后，大家都说我是高级黑，从来没这么自信过、
1: 啊、
0: 那我觉得我和他这个心路历程有点像。我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同学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黑珍珠，说我黑亮黑亮的，叫黑珍珠。
1: 就是那个时候的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去来进行防晒啊。
0: 对对，就对这个词我也是不能去和自己和解。为什么叫黑珍珠？我在我心中这个珍珠不是白色，那种米白色、啊、白里透亮的，人家叫我黑珍珠，我也是挺难过的。我说你们别这么叫我，叫这么叫我挺生气的。但后来就是可能就习惯了，和这个皮肤没有那么白，能够和解了。我就接受我可能是一个黄皮或者黄黑皮，然后慢慢发现，哎，好像自己突然有一天没有那么黑了
1: 啊。但你现在的你确实是挺白的，可以用白皙这个词来形容了。
0: 就是做好防晒吧，各位。对，老铁，做好防晒。
1: 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你到这个学校门口看一看，特别是开完运动会的那一阵子啊，
0: 对，包括最近在军训的时候，
1: 对对对，小朋友走出这个校门的时候呢，脸呢都是黑亮黑亮的感觉啊，健康就好嘛。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爱美的一些女孩子，也不一味的就是追求这种白，然后大家可能还会刻意的把自己的皮肤晒成这种小麦色呀、
0: 古铜色啊，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哎，那是一种健康的美，是吧？
0: 是，其实就是大家这个审美，我觉得也是在变化。以前可能追求这个极致的瘦啊、极致的白，现在我们可能会更加追求这种自然美，就是只要你是健康的、阳光的啊、有光泽的，它就是好看的。
1: 对，所以说美它不只是一个标准，美是多元化的。比如说皮肤白有白的这种好看，那么黑有黑的一种性感，高有高的气质，矮有矮的精致啊，
0: 哎、真好啊、哎！
1: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首先我们自己先学会去接纳自己，然后才能谈去改变，这才是一种正确的顺序吧。
0: 是，去跟我爸讲说，他没事啊，黑显得健康，白显得亮堂，这都不是问题、啊，黑了还显瘦呢，是吧？然后他说，距离产生美。
1: 啊、对、嗯，一般说黑的时候就说呀，这个女孩黑翘黑翘的，是吧？
0: 对对
1: 所以说有些朋友也不会特别的去在意自己的这个皮肤到底是白和黑，只要说皮肤有光泽，光泽度比较好，就是特别的那种滑嫩滑嫩的，可能大家就觉得这是肤质比较好的一种皮肤啊。
0: 没错，其实就享受当下嘛，只要你是开心的，然后是阳光的，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一切就是刚刚好。好了，也是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也是在节目的尾声，各位还可以继续来点歌，发送歌曲的名字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了。

0: 说到这个休息啊，放周末啊，就是很多家长朋友都在在意啊，说这个开学之后第一个周末该带孩子该怎么样度过呢？
1: 对，怎么度过呢？
0: 啊，有作业吗？作业能写完吗？啊，对啊，有没有就是正儿八经收心呢？是吧？其实我也非常就是担心这个周末
1: 啊，
0: 我还说就是咱们明天下午咱们要不要安排一个这个小孩局，让这个过来人跟 AI 传授一下经验？
1: 哎，好主意，可以安排啊。
0: 哎，好好说，真的，我真这么想的，就明天下午，然后我们应该让过来的孩子跟孩子们，就是跟 AI 讲一下，上这个临冈小学他需要注意些什么，那每天是不是有这个阅读时间，要怎么样去读？因为毕竟我们家孩子还不认识字儿嘛。
1: 那你昨天把课本拿回家有没有稍微看一下？
0: 啊，并没有，
1: 没有。
0: 到现在为止，你知道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哎，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小孩的这个课本啥样，他们第一课是啥呀？我说不知道。那数学学什么内容？我说不知道。他说你合着你包书皮都没有翻来看一眼？我说没有，我们家书还是新的。然后昨天你拿回书之后，然后呢，我妈说，哎，这就是人家那个必读书啊。我说对，必读书。我妈说，哎，这里边也包是什么内容？我说不知道。
1: 那姥姥也没看一下啊？
0: 姥姥也没有，姥姥就是姥姥只记住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必读书是借来的，要归还的，所以一定要爱护好。所以姥姥把它放到最高的地方，把它供起来了。我们家的必读书。
1: 好吧，你这个可爱的人啊，
0: 嗯，
1: 好吧，各位啊，那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分享一下，这是来自于孩子们开学之后的第一个周末了啊。然后你各位家长心情如何呀？这两天孩子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啊。
0: 对啊，就几家欢喜几家愁啊。然后有很多这个父母呢就比较发愁啊，说这个孩子的是进阶性的啊，比如说小升初啊，幼升小呀，初升高呀，对吧？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去施加一些小压力啊。
1: 对，
0: 嗯，你们家有没有施加压力呢？
1: 哎，
0: 你们家施加压力的方式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是的哈，
0: 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了。
1: 赶紧分享互动哈！当我就是把那个学习的座位安排出来以后，我发现特别开心。以前嘛，他们会躲到卧室里边，就是我不看不了嘛，我也不喜欢去挤到里边，我就说不想看着他们。现在特别好，就是他们俩在我的正前方坐，我在他们背后，正好在餐桌上的地方，我可以打开电脑去做我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看着他们。
0: 就你们三个人是一人一个工位
1: 啊？对，然后我会时刻提醒他们，因为我就觉得孩子们那个自主能力太差了嘛，他会走神，会看小抄的。而现在的话，我会时刻盯着他们，我说赶紧的，利索点儿，时刻提醒一下，就会效果不一样
0: 啊。
1: 今天中午来，我现在就动不动他们会很烦我，他老缠我的时候看手机，我说来吧，咱们写会儿作业吧。因为我有定一些其他的课外的东西嘛，我说正好刚学了第一课，来吧，写作业吧。尽管他们掉个脸，但是我很安静啊。
0: 然后今天我不是也开直播了吗？跟大家讲述了我们家孩子就是不识字这个行为啊，这个现在这个现状。有人说啊，那不识字其实孩子很吃力的啊。那比如说他那个数学题啊，他读不懂题，他没法做题啊。
1: 所以你就要每天就要陪着他，要给他读题了。
0: 对，然后有人就说的是，哎不啊，这个考试的时候老师他是会帮孩子们读题的。
1: 那
0: 我说那合着在家就得我读呗。
1: 是的呀。对呀，我就这么来的呀。
0: 哦，
1: 就每天发了数学题以后，老师确实会发那种，来吧，就是家长负责陪伴孩子了。孩子妈妈，这什么字儿？这什么字？我说你猜一下，他猜不出来是什么字。
0: 猜一下，
1: 他猜不出来的。
0: 哎，我今天就是给孩子贴那个标，不是我们有南边街有北边街的吗？
1: 对。
0: 然后那标上面不是会写班级姓名南北？
1: 对。
0: 会区分颜色。我把那个标亮出来，我跟他说，我说哎呀，看着这个是你的标，一会儿贴在你的左边。然后这个是什么颜色？他说黄色。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字儿？衣食班。我后面呢编易诺。我说再往下。他就开始愣住了。我说这个是什么风？妈妈北风。我说所以这个是什么字儿？风。他只有在麻将牌里面认识东南西北风，认识发财，认识红中
1: 啊。
0: 但是你把它拎出来，这是什么字儿？
1: 风。
0: 风，
1: 它都是风。
0: 对，统称为风啊。
1: 就是你这个风和我那个风不一样。
0: 不一样。

0: 对啊，他为什么会懂得这东南西北风呢？是因为我们家就是家庭里面麻将局，我们不是会摸风嘛，
1: 对，
0: 选择自己的座位，所以他每次摸一张牌，他就会说：“妈妈，我给你摸一张东风。”妈妈，我给你摸一张南风。但是这个字叫什么呢？不知道，它叫风啊，反正它就是风啊。
1: 好了，关注一下军峰说，你的痛苦才刚刚开始，说的太对了哈。痛苦刚刚开始，所以就是慢慢的吧，慢慢挣扎着吧。你会习惯的，你会疯狂的，你会抓脑的。
0: 我想了一个好招
1: 啊！
0: 我今天送孩子的时候，发现就是学校门口除了家长之外，还有一个很庞大的团队，叫做小饭桌，叫做培训班。
1: 你姥姥不会舍得的
0: 啊？不，
1: 你也不会舍得。
0: 这招是我专门为了治我妈的招
1: 啊，
0: 因为我妈给我定的就是硬性规矩。她说。无论如何，早上你得送孩子，
1: 对，
0: 中午咱们一个人送，也一个人接，一个人做饭，
1: 对，
0: 然后下午的时候你下班你就回来辅导作业
1: 啊。
0: 我说妈，你算这个时间不太对劲
1: 啊。
0: 我说早上我送应该是问题不大，我说但是中午他放学那点呢，我不一定能下班，
1: 对吧？
0: 然后你就更别提什么一个人接，一个人做饭了，我也赶不上做饭，我说那个晚上辅导作业呢，我下班七点了，我最早回来到七点半了
1: 啊。
0: 你确定我七点半之后你家娃才开始写作业吗？然后我妈寻思了半天，我妈说哦不对啊，我说你要中午不乐意接的话，我中午把他送到小饭桌，在三年级以后晚上也把他送到小饭桌，作业写完再回来，
1: 小饭桌他们都管的，就是一直到晚上你就是在那儿吃完饭把作业写完再回来
0: 啊。对呀，
1: 对，
0: 很棒啊，就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good的事情，而且我说白了就
1: 专门为了激你妈妈呗。
0: 也不是，我还真这么想的，因为我们家孩子这种情况，如果我不在家的话，他不一定会听姥姥姥爷的话，他也不一定中午会睡觉
1: 啊，
0: 但如果他在小饭桌，他害怕老师，然后他一定会乖乖的睡上一觉，就养成这个行为的习惯。
1: 想说天呀，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突然间跌入低谷了。以前的时候在幼儿园动不动还可以不去学校，突然间发现那么早就把我送走了，然后那么晚我才能回家呀。
0: 是啊，就你们
1: 早出晚归呀，
0: 对，披星戴月了嘛。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就是幼儿园阶段，因为他是公立园嘛，没有什么这个就是补习任务和学习任务，所以我这个人呢，就是想哥明白我，早上起不来不送了请假
1: 啊，
0: 出去玩不送了请假。
1: 对
0: 啊，然后中午有心儿不送了请假。
1: 那你现在就不敢那么任性了？
0: 那当然不行了啊，因为他的那个作业我确实是教不了，辅导不了，没招啊，那只能往上送。
1: 你是可以辅导的，其实你知道吗？接下来的时候，接下来会有一个阶段，就是姥姥每次回来可能嘴上说你去弄作业，我弄不了，弄不了，他会非常显着自己去弄，因为姥姥在群里边是吧？
0: 不在
1: 哈，
0: 嗯，
1: 那不在那还好，如果在群里的话，他会跟别的家长会对比，一看人家某某某写的是某某某奶奶、某某某姥姥。有人家会，为什么我不会呢？那个该死的胜负欲他们就出来了，真的。
0: 这是一个好主意。
1: 对呀，
0: 回去我就把我妈拉群里，然后帮她很认真的改上名字。一号边一诺
1: 奶奶
0: 姥姥。
1: 对了，姥姥。
0: 对，边一诺姥姥，后面留我妈的联系方式。
1: 对，然后因为我们班也会有好几个家长，就是他其实奶奶负责管的，爸爸妈妈都是在外地工作那种的。然后小孩就是哇，就是每次一说作业了，奶奶有的时候说不会嘛，然后有的家长会在家长群里会帮他们告他说怎么打印怎么弄，然后会发现每次他们奶奶都专门开始录视频，然后都会说，快着。然后手晃的那个画面糊的，我说这是来自于奶奶或姥姥的手机。
0: 哎，这个我深有感触，因为我记得你之前给我看过，就是奶奶领着孩子读，因为奶奶普通话不标准，孩子也懵了，这到底该读什么字呢？
1: 对，会有这些情况。
0: 对啊，还在家各位的互动情况啊，那个军峰他说武汉中午不需要小饭桌，哎，他们那儿是早上送晚上接的啊。
1: 对，一餐饭12块钱。那会儿看了卓然一中午一下午的化妆，我都没睡午觉，哈哈哈。
0: 就我为了今天可以送孩子这个瞬间，我录了个妆
1: 啊，
0: 还搭配了衣服和我的发饰
1: 啊，
0: 来的时候为了骑小青桔把我的簪子给拔了，要不然头盔戴不进去。
1: 那你辛苦了，苏苏说你没去学校吗？他去送了，
0: 我送了，我已经回来了。
1: 他接不负责，因为他5点要节目。
0: 哎，对，
1: 他今天完全可以不上节目，他是爱上节目
0: 啊。对啊，就是爱上班啊。
1: 哎，刚才我没看见，哎呀，抱着他的花花了吗？
0: 没有，今天没报，礼拜一才报。
1: 可以不用带，礼拜再带。
0: 礼拜一才报。
1: 好了，欢迎各位吧。那么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出行速报。首先跟大家来，不用播放，我们直接往下说吧哈。天气情况说，忙碌的一周迎来了尾声，清晨的凉意渐起，早晚出门呢可以适当的添衣了。午后阳光比较强，截止下午的4点，最高气温介于汾西24.5摄氏度到姚都区30.3摄氏度，外出仍需做好防晒，趁着天气晴好，不妨去感受9月的风和阳光吧。
0: 没错，跟 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到高压季的影响啊，近期呢我市天气呢以晴为主，温度适宜，午间紫外线会较强，外出呢要注意防晒，合理安排出行。
1: 对，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0度到31度。
0: 全市呢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啊，全市呢也是晴间多云的，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0度到31摄氏度。
1: 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全市晴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度到30度啊。
0: 这除了后天可能会在夜间迎来小雨之外啊，三天基本上是双胞胎天气。
1: 是的，
0: 今天穿啥明天就穿啥。
1: 对，这两天你会发现确实昼夜温差就很明显了哈。晚上如果你开窗睡觉的话，哇，凉飕飕小风一吹还挺舒服的。然后早上出门的时候，确实会发现送孩子的时候，尤其你要记住，就是早上7点多送孩子的时候，可以要披个外套了哈，有点凉了啊。
0: 对啊，尤其是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像我们边一诺以后的生活一样的人群们啊，就可以把外套穿起来了。
1: 对，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这个消息，说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呢，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月城铝锅巷进行。这个活动是来自于我们台的一个品牌的活动哈，每个5、11都会有一个展销博览会。各位如果说今年还想跟我们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共同开启全新旅程的话，很简单，如果您是各大车企或 4S 店的老板的话呢，可以选择来联系我们单位，跟您分享来留留这个位置哈。记住，那么各位如果有任何需求的话，都可以选择锁定一下，想买车的朋友们可以这会儿可以稍微的等一等，我们就等10月1号到3号到十月城铝锅巷参与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去看看车好吗？
0: 没错啊，包括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问我说，最近我们临汾有没有这个活动呀？我觉得这项活动啊各位不容错过啊，有任何不太清楚不太了解或者想要去占领一个摊位的老板们啊，都可以在我们后台来留言了。
1: 好吧，欢迎大家一起来到这儿，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很多惊喜哦。

0: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了，希望您会喜欢。我们来关注到来自于军风说，领导在直播间，你是被迫的，你眨个眼。刚才为什么要提到领导了呢？
1: 说我爱上班，说我本来今天下午可以请假不来的 说我爱上班。军风说错了，就是我们领导虽然不在直播间，就是我们、因为我们领导最近不在，所以我请假比较艰难一些，算了，我就不请了。
0: 非常棒哈。
1: 对，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内容吧。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最近哈，我估计很多人都刷到这个葫芦娃爷爷了，对吧？他养的葫芦哈，然后呢确实还挺有意思的。说近日现代版的爷爷和七个葫芦娃的视频走红了，浙江绍兴的葫芦娃爷爷呢，他也是火出圈了，各位有没有刷到呢？
1: 说在这个绍兴的书圣故里探花轿旁，七只垂挂在木棚架的青葫芦成为了老街新晋打卡地。
0: 是的，那么游客在屋外喊一声爷爷哈，75岁的陈金啊、哦、那么立马就成应声出门，笑着招呼大家说，大家好，欢迎你们来看葫芦娃啊。有外地游客会专程赶来，就为了和葫芦娃爷爷打个招呼，感觉接了好运都特别的治愈哈。恰恰有七个葫芦，
1: 还真的还挺像的啊。
0: 对对对哈、
1: 啊。说而被治愈的其实呢还有爷爷奶奶，有的网友就说了，说原来这些葫芦啊都是来救爷爷和奶奶的。
0: 是的，然后呢说6块钱的苗，5天搭乘的架子，没想到就变成一道风景了哈。说这个来自于陈清奥笑眯眯的，就是指了指那个藤蔓那么讲的，说今年3月底的时候呢，他在附近的农贸市场上顺手拎回几株秧苗，那么每日开花花两三个钟头去搭棚啊引藤啊，耗时5天搭棚引藤，初衷只是取绿福禄的好意头，装点着家门口，仅此而已的哈。
1: 老夫妻呢是养花弄草半辈子 啊，10年呢就晒过2个干葫芦挂在檐下。今年呢纯粹啊就是这个图个福禄的口彩，
0: 是的，
1: 给景区呢添抹绿色，结果这抹绿意还真爆单了。
0: 是的，那么这七只竟越长越饱满，连同2楼窗边躲着的那一只被网友都一眼就给相中了。说那么很少有人知道哈、每天都对着游客笑脸相迎的陈清奥和老伴沈华玲呢，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将自家房门紧闭。说这个沈华玲今年68岁，25年前他和陈清奥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1: 女儿走后呢，夫妻呢一来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门，家门就关着，也很少会与人来往。那么日子每天都简单的重复着。陈爷爷面对一日三餐啊，沈奶奶就干点别的家务。那这阵子呢，几乎都有年轻人呢会隔着对岸啊去喊爷爷。一开始啊，老两口还有点恍惚。
0: 对吧，那么陈先生说了，说孩子不在了，便把七个葫芦娃当成自己的孩子了，也把远道而来的网友们都视作是亲人了哈。
1: 然后老伴儿沈奶奶呢也是比较感慨啊，游客们喊得格外的亲热，哪怕下着大雨也会有人专程呢过来这个哽咽的说啊，说我们呢是失独家庭，以前很少开门的、然后游客们呢把我们的心都打开了。
0: 是的，
1: 20多年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0: 没错哈，随着葫芦娃

0: 一夜走红网络之后呢，吸引了不少网友前来打卡了。为此，当地社区特意给爷爷做了一个温馨的引导牌，提醒游客呢不要大声的呼唤，影响着葫芦爷爷的休息哈。
1: 嗯，
0: 这写着说是温馨提示，请勿大声呼唤爷爷，需要休息了。
1: 嗯，
0: 那么这个书胜故里社区居民委员会副主任介绍说，这几天社区也在关注爷爷的状态的，那么担心游客打扰他的正常的作息，我们就呼吁各位游客理性的、静静的欣赏这些葫芦，不要去过多的去干涉到爷爷的生活，感谢大家配合了哈。
1: 哎，对啊，然后很多网友说这样的故事听完啊，真的是突然泪目了啊。
0: 对，
1: 哎啊，也希望爷爷奶奶都可以每天开开心心，每天快乐啊。
0: 各位有没有刷到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如果你有看到哇，七个葫芦娃，哇，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1: 嗯，
0: 然后就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然后爷爷也会在每次他准备休息的时候，会挂出牌子来说，请勿大声喧哗，要休息了
1: 啊。对，要睡觉。
0: 然后如果说他这会儿已经醒的话，他会把盘子去掉，就每天任务就是挂牌子、收牌子，还挺有意思的。
1: 嗯，然后有人叫的时候，然后出来亮个笑，哎，挥挥手啊。
0: 对对对哈，所以我在想，尤其我们了解这个背后的故事之后，真的会觉得会有点心酸哈，就觉得哎。原来曾经一直可能会有机会有听到有人要喊他喊老爷的时候，突然发现而人多年之后啊，有那么多人开始喊他喊爷爷了。
1: 嗯，是的，而且也是万物都有灵气啊，就是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啊，
0: 嗯，
1: 如果我们要养它的话，一定要好好善待，真的会给你不一样的一份惊喜。
0: 是的，稍后时刻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直播当中，您别走。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36，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李翔。
2: 大家好，我是卓然。
1: 对呀、啊，刚才我们分享很多，有人在说话了哈，这是谁呀？这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吗？我们依次关注一下。首先看到去跟我爸讲说，我就要小什么，他刚才说他要上卫生间是吗？
2: 对。
1: 为啥
2: 咱们说的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1: 啊！
2: 然后他接话说：“不走不行
1: 啊，
2: 王上的锁呢？为啥不让我走呢？”
1: 不走尿裤子里边去了。然后那我走，要不我走。然后好家伙说上班了，对，上班了。
2: 嗯。
1: 然后说我就要小碎步走，慢慢走，怕兜不住了。不好意思，我急匆匆的走。这次我说出他咋了？
2: 不知道。
1: 抹脖子还是抹胡子啊什么的？男主手摸油拉拉，香不香？什么油拉拉呢？
2: 不是，伞哥是刚出去那个
1: 洗手了，
2: 对，洗了个手，对他要拍干净啊。
1: 对，你们是知道结果了吧？太应景了，我是真不敢回头。这又是什么梗？
2: 不知道，
1: 颤抖完了，
2: 不太能够明白
1: 什么意思。您是在哪儿呢？
2: 嗯，
1: 伞哥，我给你占位置，快来吃席儿啊！这是哪儿呢？
2: 你今天有席儿吗？
1: 没有啊。
2: 你今天随礼呢？
1: 没有啊。
2: 我也没有听说咱们单位有人要随礼啊。
1: 汤圆上来了，这次真是慢慢走，下一个不该什么滚蛋汤了吗？我是彦祖哈，欢迎你哈。
2: 嗯嗯，
1: 女主播的耳麦很大声吧？
2: 也还好啦，就是他那个声音其实比我这声音要大、啊、
1: 对，因为毕竟我是入耳的嘛。
2: 对，而且响哥就是比较害怕弄断发型。
1: 嗯、
2: 而我呢是比较害怕花钱。
1: 他说我过三十大寿。那么调皮的小伙子还是那个女生。现在写的是8岁，
2: 嗯，没关系，不重要。来吧，我们继续进行我们节目当中的节目内容嘛。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随我们的节奏啊，有任何想要知道的问题，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互动的麻辣观点，都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留言了。
1: 来吧，再来跟您提出一个事情吧。说如今呢，老年人哈自主处置个人财产的意愿日益增强了，通过订立遗嘱、妥善安排身后事呢，也成为了不少家庭的选择。
2: 嗯，
1: 然而心意不等于效力哈，不少老人呢是费心立下的遗嘱，不仅没能如愿按照自己的意愿分配财产。反而造成了亲人反目，我们关注这样一个事情吧。啊，
2: 是的，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近期。

0: 的两处房产全部归关某单独所有。第二，自己名下尚有一桩未了结的官司，若是官司胜诉，且拿到的现金款项超过100万元，就拿出10万元给父亲，剩余钱款归关某一人所有。若胜诉回款不足100万元，则所有现金尽数归关某。第三，若官司胜诉之后所得不是现金而是房产，那么该房产归关某独有，若还有现金，则按照第二条的规则分配，拿出10万给父亲，剩下的都是归关某一人所有。
1: 是的，一纸遗嘱啊，几乎呢将老孙的全部财产都划入了关某的名下啊。对此呢，这个老孙的子女啊坚决反对的，双方呢是各执一词，最终呢是诉至法院。
0: 对，
1: 说实话，这事儿如果要是我是这个老孙的孩子，我也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完全不能够理解。
0: 那你的性格，你一定开始过去跟关某开始撕扯、薅头发，你应该会。
1: 不呀，那这就是我爸的东西啊，我就会住在里面然后我会处置
0: 啊。你
1: 要是不服的话。你想你自己的办法，
0: 对，
1: 我肯定不会跟你正面冲突的。
0: 是的，说为了查明真相呢，众人先是委托司法鉴定，试图通过笔迹鉴定确认遗嘱真伪，但由于遗嘱留存条件有限，样本缺失了，司法鉴定无法出具有效的结论啊。这样的啊，
1: 是的。然后呢，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说这份遗嘱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遗产的范围呢是模糊不清的，遗嘱呢没有明确财产标的啊，然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分配规则呢都要建立在一系列的如果之上。
0: 嗯，
1: 对，他还有如果，
0: 如果，如果，如果，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官司啊能否胜诉呢？胜诉之后呢是赔钱呢还是赔房啊？钱款呢具体的数额，房产具体的价值，在订立遗嘱的时候呢全部都是未知数，属于典型的财产范围不明，约定无效啊。那除此之外呢，针对这个遗嘱的真实性呢，法律呢也有着这个明确的举证规则。关某作为遗嘱的持有方，应当拿出证据证明遗嘱真实有效，可鉴定无果，他也没有其他的证据可以佐证。
0: 明白了吧？光这么一条一张小纸条不能作为你的很严格哈，的法这个证据哈。法院最终驳回关某的全部诉求，老宋的遗产按照法定继承的规则，由所有的合法继承人依法去分割了，对吧？就是他还会能分一部分，是吧？因为他们应该是领证了哈。
1: 对，
0: 按零二听一下哈。老赵与老李婚后呢日子安稳，膝下呢是育有两个儿子，即赵甲和与赵乙。1990年，丈夫老赵离世了，留下老李独自抚养两个儿子。2017年，次子赵乙病故，留下妻子王某和独子小赵。2018年的时候，年迈的老李也撒手人寰了。赵家长辈尽数离世之后呢，一场遗产争夺战悄然打响了。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就是一开始他爸爸不在了，他妈妈带了俩儿子，老二呢也不在了，老二又留下了一个妻子和小一个儿子啊。
1: 那王某呢跟儿子小赵呢是握着两份遗嘱啊，也是这样的情况呢诉讼至法院了啊。
0: 对，
1: 然后呢主家赵家所有的遗产呢都应当由小赵一人来继承，但是赵家呢是自然不同意的。
0: 对，
1: 两份看似呢可以定纷争的这个遗嘱却成为此次纠纷的核心焦点。
0: 对，那么第一份是这么说是赵乙生前立下的书面遗嘱，写的说本人自愿在去世之后将名下所有财产交由儿子小赵全部继承。文末不仅有落款时间2016年11月12号，还有赵乙以及两位见证人邹某、廖某的手写签名与摁的手印。
1: 然后第二份呢是这个老李生前的两段视频的遗嘱啊。小赵认为呢说奶奶在视频当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将所有的遗产交给自己来继承的。证据呢看似是完备，但法院就发现了啊。
0: 听一下啊。
1: 第一份遗嘱呢仅有落款签名为手写，其部全域都是打印文字。
0: 对。
1: 小赵呢在庭审当中也承认了这份遗嘱呢是用家里面的这个电脑的代为打印完成的，两位见证人呢也是父亲赵乙让他找来的，都是自个儿的朋友。可是呢作为遗产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小赵全程去主导遗嘱的打印呀，见证人员的邀约呀等等这样的流程，无法保证的这个遗嘱内容呢是由赵乙的真实的意愿
0: 啊，
1: 也违背了法定遗嘱的形式要求，存在很大的瑕疵。
0: 那么第 二份遗嘱的问题更为突出，说视频中仅有老李一个人，既没有标注具体的录制日期，也未记录任何见证人的身份信息，无法核实录制现场与全程见证的情况，更无法证明是否是在他意愿清醒、自主的状态下立的遗嘱。

0: 核心要件呢全部缺失了，让这份视频遗嘱呢也丧失了法律效力。法院对这两份遗嘱均不予认定，最终判决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了赵家的遗产纠纷。
1: 啊，这样其实也是
0: 真好、啊，
1: 也是最合理的，
0: 就很明了、啊。
1: 对、
0: 一学我觉得我们在学习内容、啊。
1: 对，主要是我这个学不学吧，我们都是独苗。然后再次要提醒啊，说这个遗嘱的形式啊，这个瑕疵问题呢也是频频会出现啊。比如说二中院的调研就显示了，说在涉及老人的财产处分纠纷当中，遗嘱的形式瑕疵呢是高频问题，此类案件的占比还是达到了两成的啊，也造成了遗嘱无效引发遗产争议的主要原因。具体而言的话，那有很多种可能。
0: 对，一是关键时间信息缺失。根据民法典规定呢，无论是自书、代书还是打印、录音、录像的遗嘱呢，都必须标注完整的年月日，这是遗嘱合法有效的基础的要件。
1: 嗯，
0: 那么但是不少老人订立遗嘱的时候呢，日期标注不规范的问题十分普遍。有的老人书写遗嘱时呢，只写了年份和月份，遗漏了具体的日期。有的在落款处同时出现两个不同的身份，时间信息是矛盾的。还有的是多页式打印遗嘱，仅在最后的落款页面标注日期了，前文页面无任何时间的备注也不能算，它很要求很严格的、啊、
1: 对。然后二呢是这个签名的流程是有漏洞的
0: 啊
1: 签名呢是证明遗嘱呢为立遗嘱人真实的想法和依据，也是遗嘱生效的关键环节。然而呢，不少老人对此呢是不够重视的，出现了各种的签名瑕疵。比如说部分老人呢，因为这个书写呢已经不太方便了，写遗嘱时呢仅按了手印儿，未亲笔签名。还有老人呢是代人书写遗嘱的时候存在人员签名缺失的问题，仅有立遗嘱人和两名见证人的签名，也遗落了代书人的签名，
0: 对吧？代写的人你也得签名的、
1: 是的啊，
0: 对吧？就是说我这个遗嘱是由谁帮忙代写的之类的，要详细的哈。第三是见证环节不合规。针对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口头四类遗嘱呢，法律要求必须有两名以上的见证人全程在场见证，同时明确提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遗产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二者有利害关系的人均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的。但是不少老人直接让自己的一名子女担任遗嘱见证人，因见证人属于利害关系人，遗嘱直接被认定是无效的。
1: 最后呢是内容表述不清晰的啊，财产呢指向模糊有歧义的，遗嘱的核心呢是明确分配个人的合法财产，内容清晰明确，无歧义是基本的要求。
0: 是的。
1: 可是啊，许多老人在订立遗嘱内容的时候呢，内容比较模糊，信息有误，无法作为财产分配的合法依据。比如啊，有的遗嘱呢这个原件呢是存在遮挡、涂改的痕迹，或者呢这个修改的部分没有立遗嘱人的签名，也没有这个盖章确认，没有遗嘱啊。就是没有，还有的遗嘱呢是仅笼统的表述了其中一名子女无权参与财产分配，未明确具体人员，也没有遗产的继承主体。
0: 对啊，还有就是分析说双重因素导致无效的遗嘱哈。那么二中院的法官也是告诉我们说，老年人订立形式瑕疵遗嘱一般是主观法律意识欠缺与客观的身体条件受限双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从主观层面来看的话呢，多数老人对遗嘱法定形式要件呢是认知不足的，不清楚见证人的资格以及代书、打印等各类遗嘱的法定的订立流程和规范要求，以至于时常出现了选择遗产继承人、利害关系人担任了见证人了、代书人的违规的情形了。那么同时呢，不少老人存在着认知误区，认为遗嘱写了就行，有点小疏漏不会影响法律效率，进而埋下了隐患。你要说涂改过，你也得在那地方要证明说你涂改要签字要确认的。
1: 对对 然后同时呢，从这个客观层面来讲的话，老人呢年事已高了，普遍是存在身体机能退化等这样的情况，不少人呢是因为手部无力、行动不便，无法去亲笔签名，只能去按手印去代替，又或者因为手抖眼花导致呢这个遗嘱文本涂改错字漏字等等，加上记忆力也衰退了，极容易呢在立遗嘱的时候呢订立的日期啊、财产信息啊、继承人等关键要素呢忘记了啊，或者写得不够清楚，最终导致遗嘱有瑕疵啊，无法呢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
0: 对，那么依据民法典规定呢，订立遗嘱订立有着严格的形式要求，一旦遗嘱出现了形式的瑕疵，即便反映了老人真实的财产处置意愿，也存在被法院判决无效的风险，因此呢提升法律意识，

0: 严守订立规范是避免纠纷的核心关键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老年人在处置房产、存车辆存款、有价证券等重大财产前，切勿想当然，可以主动咨询社区法律服务站工作人员或专业律师，借助专业力量规避法律风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可以优先选择公证遗嘱，先公证了啊，严格遵守各类遗嘱的法定形式要求，避免因形式瑕疵导致的是效力争议。就像我们看到的雪落说，专业服务保单的客户、被保人、投保人、受益人、信托都可以咨询的，对，一定要咨询啊，
1: 对，一定要问清楚啊。
0: 嗯，
1: 然后尤其是在我们就是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足够这个高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家庭环境足够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购买一些这个商业保险。
0: 嗯，
1: 购买的时候就一定要问清楚，
0: 对，
1: 这个受益人是什么意思呀？
0: 是的，
1: 对吧？然后什么叫终身险呀？人没了之后要怎么去领呀？
0: 嗯，
1: 那如果受益人也没了呢？
0: 嗯，
1: 要不要及时去变更啊？
0: 对的，
1: 所以就买完这些东西之后呢，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别到时候这个需要赔付的时候突然发现找不着人了，
0: 是的，
1: 找不着渠道了、啊、
0: 是的，一定要去注意。好吧，北京时间17:50跟您分享关于遗嘱那个事儿了哈。
1: 嗯，
0: 让您听听看啊，就是也当你要说啊，我就不在意，就当八卦听一听挺好的，对吧？最起码知道、原来还分这么多详细的内容呢啊。
1: 是的是的。
0: 再来分享一下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十悦城铝锅巷进行啊。各位如果说您是一位各大车企的 4S 店的这个老板的话，想要让你留位置，请记住联系我们一下，该如何联系？在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在后台私信给我们，我们给您发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
1: 没错呀，更多朋友呢，如果对我们这个10月1号到3号啊车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呢继续锁定关注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会持续呢为大家去更新最新的情况和内容。
0: 嗯，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

0: 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发现临汾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临汾，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我们看到了有人互动了哈，说还不下班啊，宝子。
2: 我们上班上一半才。
1: 对，我们这会儿是最后的这一半刚刚开始啊。
2: 对。
1: 北京时间18:06，大家好，这里是与大家分享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那么最后的一个小时啊、真的是一个小时。
2: 对对对。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可以赶紧分享互动起来，等待大家一起来到我们下午的晚高峰时间段里。然后其实也会发现路上情况压力也会变得大起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来在路上的情况啊。您看着多醒目，对吧？
2: 嗯，
1: 关注一下。首先是在鼓楼环岛的地方出现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尤其目前看到的话呢，大概就是在这个西北角的地方压力挺大的。那么还有就是在鼓楼西大街靠近鼓楼方向出现的是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啊。
2: 是的，然后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解放路学校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西向东的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是的，那么还看到了目前是在科委巷里也出现车多压力大，也会影响到目前的在北城花园附近也出现由西向东车多缓慢通行啊。
2: 还有呢，以及在我们这个车站街这边啊，临近我们广宣街的丁字路口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出现了，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慢慢走，不要着急。
1: 对，广贤街紫藤公园这儿出现了由北向南的车多。那么还有呢，大家需要关注哈，来自于科委巷南口北口车都挺多的，在向阳路在滨河小区的那个路口的地方出现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大家也是需要注意啊。
2: 对，
1: 北边挺好，没啥问题了。
2: 对，我刚准备说怎么现在路竟然不堵呢。来吧，东关小十字这边来注意一下，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西向东车都缓行了啊。然后呢这个间断性的缓行情况呢也同样出现在了我们桥东街这边啊。
1: 你家娃放学那会儿。
2: 对对对啊，临近我们这叫临钢路吧，丁字路口这块儿，
1: 桥东街这边、
2: 啊、对，桥东街这边
1: 压力非常大。
2: 嗯，
1: 其实你不知道，以前的时候，据大侄子跟我们讲过，说以前的时候，一二三年级在这儿，四五年级才去这儿，六再回来。
2: 哦，
1: 所以你看这写的是临钢小学和临钢中学。
2: 哦，
1: 你看见没有？
2: 也就是那个小学啊，它几个年级呢？它是整体都在一块儿的，不像现在就是几个班几个班，然后再
1: 现在对，现在就完全都分开了，就从一到六。就直接就可以毕业了。
2: 其实这样也好啊，就是父母不用老记这个位置不一样的变化。
1: 对对对哈，这是关于目前确实在桥东街这边压力都非常大，一直从这个立交桥东关立交桥的东口一直到了姚仙街了。对，
2: 嗯，
1: 快到姚仙街了哈，压力非常大，大家注意啊。
2: 对，然后也有可能今天呢是因为这个新生去认门这么一个情况啊，家里面可能出动的家庭成员有点多。因为我看到不只是一家啊，
1: 嗯，
2: 家里面的家庭成员应该到2到3个。
1: 嗯，
2: 爸爸妈妈还有经常会起到接送作用的奶奶或者姥姥。
1: 对
2: 啊，对，这就三个人了嘛。
1: 嗯、
2: 三个人三两天能吃了就已经。
1: 那肯定是哈，你就比方说呢，你现在你看来自于解放路学校这边哈，就是比方说初中啊什么，你看他就压力他就不大。
2: 嗯，
1: 对吧，他就会很好。不过哎，有点大。目前呢在这个解放路学校门口也是出现了由东向西车多哈。
2: 嗯，
1: 有个路段是严重拥堵了，东向西是车多，西向东没啥问题啊。
2: 哎啊，然后更多消息呢来自于我们节目组当中啊，有任何的关于我们路况或者天气的情况不太了解的都可以来问我们了。
1: 我是天道酬勤，说平阳广场什么时候能通车呢？今天我上班路过看的话，就是目前东关大十字这边哈，目前肯定的是东关大十字一直到公园街口是通了，然后但是那个目前如果从东关大十字往平阳广场方向走的话呢，目前还拦着呢，但是能看得很清楚，它已经铺的差不多了。 很快很快。
2: 对，然后当然好消息，平阳北街呢是已经通车一段时间了啊，就怎么呢、我们也是间断性的啊完成通车这件事情。当然有这个最新的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之间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发布和分享的。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着下一个事情吧。说提到食物中毒的话，很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呕吐腹泻了，对吧？但是有一种极其隐蔽的食物这个中毒呢，孩子不咳不喘，呼吸平稳，看似精神比较好，却会突然全身青紫，严重缺氧，一旦延误救治的话，可迅速诱发呼吸心脏骤停的情况。我们关注一个案例吧啊。
2: 嗯，9月3号的时候呢，记者是从广东医科大学的顺德妇女儿童医 医院啊，以下呢我们简称这个顺德妇幼啊，了解到说该院的儿科的重症医学科，也就是 PICU 当中呢，是收治了一例典型的病例，一名3岁的男童因为长期呢使用隔夜的剩饭剩菜，导致了亚硝酸盐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这件事情呢也是为很多家长敲醒了警钟。
1: 是的，那么说近日呢是3岁患儿呢小叶哈，他提到的就是说在校期间呢被写老师发现很异常，脸色啊唇色呢莫名的就发青发紫了，与常见的呼吸道病不一样，小叶没有咳嗽也没有气喘，呼吸节律也平稳，整体状态看似问题不大，家长起初并没有放到心上，认为只是普通的气色偏差了。那么所幸学校老师安全意识比较强嘛，坚持劝说家长带孩子去医院看一下，后来去接诊之后呢就是发现说孩子口唇四肢甲床广泛青紫，是典型的严重的缺氧表现，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啊心脏骤停啊，当即紧急收入了 PICU 监护抢救了。小孩的那种重症就是 PICU 对吧，
2: 对对对，家长还是有点
1: 手一看
2: 不操心了，
1: 就是、
2: 啊、
1: 这么明显的颜色，哎呀，
2: 对，然后不带孩子去看啊。明确病因之后呢，医护团队呢也是快速的去排查肺炎、先天性心脏病等常见的缺氧疾病，却发现患儿呢是十分反常啊，身体是重度缺氧，但是呼吸系统呢是完全通畅的，进一步检查之后才发现患儿的静脉血液呢是呈异常的紫黑色了，结合病史和体征，医生呢准确的锁定了元凶是亚硝酸盐中毒，后续呢在毒物检测当中呢也是印证了诊断。
1: 对，那么救治争分夺秒，团队第一时间使用特效解毒药物亚甲蓝注射液哈，在精准干预之后呢，孩子全身青紫的皮肤、口唇、手脚迅速就恢复了红润了，然后最后顺利的是痊愈出院了。也提醒大家一下，说好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突然亚硝酸盐中毒呢？经医生反复的细致的去问诊，逐一排查日常的饮食习惯，家长就终于说出这个情况，说孩子长期频繁去使用这个隔夜的剩饭剩菜，这正是导致本次亚硝酸盐中毒的根本的原因的哦。
2: 同时，医生也表示了说，很多人呢是存在认知误区的啊，说这个亚硝酸盐呢只存在这个腌制的咸菜啊、腊肉啊、加工的卤味当中，真正最常见的最容易被忽视的高危源头啊，其实就是家常的隔夜剩菜。
1: 对，
2: 在这个饭菜煮熟之后，在放置常温下的这个时间越长，环境湿度越高，反复加热次数越多，那食材当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呢就会成倍的飙升。一些绿叶蔬菜呢在夏季高温环境下呢只能够存放超过4个小时啊，蔬菜内呢就会还原细菌啊，就会大量的繁殖，将亚硝酸盐呢转化为有毒的亚硝酸盐。
1: 是的，那么相较于成人的话，儿童身体的代谢能力比较弱，耐受度呢更低，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的易感人群，所以提醒大家一下，一定要记住亚硝酸盐中毒四大典型信号，就是特征性的青紫，口唇啊、口周啊、手足、甲床会明显发紫发黑的，要注意。突发这个急性的突发起病，比方说它会数十小时或者是数十分钟之后会突然发病的，还有反常的这个缺氧表现对吧，然后伴随全身不舒服，一定要去注意了啊，就是孩子们这种尽量就不要让孩子吃了呗，
2: 对，
1: 他们其实扛不了这个事儿哈。
2: 对，我昨天也拉肚子了，我昨天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来一袋我看起来很感兴趣的酸奶，然后哎呀也要喝，然后我说不敢不敢不敢，它过期了，你看喝起来都是酸的，妈妈喝吧，你不要喝了，但是其实那包就是酸奶，它长得跟纯奶是一个样的，还以为真的是酸奶，然后我就喝了，喝完之后不到10分钟，我肚子就开始疼，就去了个厕所，我说完了，你看真的过期了。
1: 就去一次吗？
2: 去了3次，半夜凌晨3点还去了一次。
1: 今天早上起来好了？
2: 对，好了。
1: 对，那你很开心。
2: 把肚子也腾空了。但我觉得就是很庆幸，好在就是因为太晚了，没有让孩子喝。
1: 对，这个秋季的话真的是要注意，你看前段时间我跟你说的那个事儿哈，真的后来我就再次一次细细的去回想这个事儿，我说哎呀，我那会儿夏天说他们家凉菜真的便宜，性价比很高啊，拿那一大兜的话挺实惠，喜欢菜挺多，拌出味道也可以，年轻的小两口挺好的。真的，我一想起越想越害怕，我那真的是严重的中毒啊！我真的，我那个窜的很厉害啊，频次很高，
2: 而且是好几天都没有缓过来那个劲儿。
1: 对啊，就结果我就屁股疼啊。
2: 对，
1: 我都怕脱垂了，跟你讲，都怕会犯了。
2: 对，你知道这是屁股疼这事儿，我今天也想说一下。我不是刚送完孩子出来之后嘛，然后我寻思找个这个卫生间啊，上个厕所，然后我翻遍了我所有的包里面，我居然没有拿纸
1: 啊，
2: 我只有湿巾
1: 啊，
2: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打开那个湿巾刚准备用的时候
1: 啊，
2: 它是酒精湿巾，我打开的时候闻见味儿了，我说哇，这不能用，这怎么办呢？我在卫生间里面开始等，然后等下一个人进来，我说你好，借我点卫生巾。
1: 对，我在想，你万一翻包里没有，你会想到了响哥，响哥包里挺多。
2: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不在跟前嘛，我在学校门口，我要在单位的话，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
1: 好吧，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互动起来，有想听的音乐也可以赶紧整理一下，我们一会儿就要批量给大家播放喽。然后这会儿继续听到好多好听的音乐，跟大家分享樱花草开始。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一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37，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2: 我是卓然。
1: 各位如果关注我们直播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互动，该如何互动呢？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以后，在公屏上弹幕哈、发文字就可以了，记住点说点什么，随便说就可以了哈。
2: 哎，没错啊，这个时间呢也是如约而至，来到的是我们的音乐播放的时光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歌曲，或者歌手想要听到我们演唱的歌曲，都可以来发送过来，在我们的公屏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会儿我们也关注一下路上情况，这会儿目前依旧是在开。市场门口出现严重拥堵情况产生，在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边出现由西向通车多，压力大。在东关大十字这个方向的话，出现的是也是在东边由西向通车多，鼓楼转盘还是车很多，压力很大，一到礼拜五都是这样的啊、我们都习惯了。
2: 对啊，还有我们这个科伟巷当中啊，也是科伟巷的这个解放路的十字路口以及中段这边呢，都是压力过大的一个情况出现了。
1: 广宣街车也非常的多。在这个科伟巷的北口是严重拥堵了，北城花园这边车很多，怎么是去这边去吃高营的西红柿鸡蛋擀面去了吗？
2: 有可能。哎，在那个位置吗？
1: 对，在附近了。
2: 哦，
1: 在这附近。
2: OK
1: 好，再来关注目前在抚西家园这边也出现了由北向南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还有在建设路的北口也出现双向车多，压力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其他路段的话都还算可以，没啥问题。
2: 当然如果说你也行驶在路上，有特殊的这个路况消息啊，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第一时间段跟我们更多朋友来分享一下。然后南城这边的话，依然呢就是新百汇商业广场嘛啊，因为还是这个夏季未过去啊，所以这边的这个商贩呢还是活得比较

0: 好了，各位，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分享就接近尾声了。再次跟您分享一下关于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的时间哈，时间是10月1号到3号，为期三天，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位各大车企的 4S 店的老板们，如果需要留这个位置的话呢，请记住赶紧联系我们节目组，联系我们官方抖音天天临汾，然后在后台私信给我们之后呢，我们给您详细的联系方式来留锁定一些重要的位置啊。
1: 是的，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市民朋友啊，如果有最近有买车或者购车需求的话，想要了解我们新车情况的话呢，可以在我们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前往的是十月城铝锅巷这边来参与到由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主办的车展会现场啊，来进行了解。
0: 是的，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都市生活圈，提前祝福各位周末快乐，周末愉快，周末开开心心。
1: 我们预计在周日下午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各位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这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所推出的一档为您推荐全国各地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的广播音乐节目，持续为您推荐来自全国各联盟电台所发掘推出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等。节目播出之后呢，得到了各联盟电台的支持。有位同行呢，前段时间曾经在微信里边给我发了一句话啊，说作为一个多年关注本土原创音乐的主持人，感觉有这样的一档节目真好。这也奠定了我们继续把节目以最用心的态度制作推出的决心。好了，言归正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再度邀请了我的好朋友，来自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美女主播子琪。他会为我们推荐一支来自宁波本土的摇滚乐队，有请子琪。
6: 大家好，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庆祝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我要推荐一支乐队，它就是来自我们宁波本土的原创摇滚乐队清末光年乐队。他们呢是成立在2016年，乐队风格啊以旋律好听为宗旨，忽而摇滚激情，忽而轻柔儒雅，变幻莫测间似乎是成员们在交流。清末光年是一支随缘随心的摇滚独立原创乐队，他们非常有温度，以一种温吞的形式得扬在音乐世界当中。

现的是宁波的本土乐队清末光年乐队。其实在宁波的这么多乐队当中，清末光年算是很特别的存在。这是一支将闽乐融入摇滚风格的乐队，他们的旋律忽而激情忽而儒雅，非常的随缘和随性。

刚才说了清末光年乐队的风格，其实跟他们成员们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清末光年呢，是由主唱兼吉他手于科、贝斯手傅坚磊、鼓手王伟、键盘手邵兵、民乐兼木吉他手吴建东、民乐兼词作兼经理人封书威组成。除了组乐队之外，成员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啊。于科呢，曾经是一名小学老师，现在成了琴行老板。傅坚磊呢，也是一位老师。邵兵开过书店，现在有一家运动球馆。吴建东还有一个身份是永聚传承人，可以说大家都是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乐队成立到现在，已经创作了《孤》《Hello》《我们18岁》《雨天》等近20首原创作品，在生。

色到成熟的过程中，走上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音乐交融传承的漫漫之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叫 Hello， 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清末光年乐队的原创作品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位于山东省东南部黄海之滨的日照，以日出出光先照而得名，是中国滨海生态宜居、旅游、现代化港口城市和临港产业基地。日照有168.5公里的海岸线，有石臼湾、佛手湾两大天然的港湾和日照港、蓝山港组成的港群，被誉为水上运动之都与东方太阳城。因为环境优良，还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我去过很多次日照，喜欢吃那儿的海鲜。今天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飞扬也为我们带来了日照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有请飞扬。
2: 大家好，我是 FM93.4 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飞扬，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今天，由我为大家来推荐来自日照的原创歌曲。首先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

与说唱歌手也是混音工程师独立音乐人 Leo Lan 来演唱的歌曲《逃向云海》，这首歌也是出自于他的专辑《画中旅行》，描绘了一幅奇妙的经历，或是在未知的深海，或是在温润的风中，或是在绚烂的星际，亦或是在甜蜜的睡梦。 Leo Lan 是抛弃了大众认知的说唱音乐当中 flex 的一面，以及对于消费主义的追求，更多的是对自己奇幻内心世界的记录。音乐上也是融合了更多元化的元素， R&B、 Hip Hop、 Trap、 New Soul 等等，希望可以更细腻全面地来构建自己心目当中的美好世界。让我们一起来听来自于 Leo Lan《逃向云海》。

0: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继续为您播出，我是来自 FM93.4 日照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主播飞扬，继续为大家来推荐来自日照的原创歌曲。接下来飞扬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日照的原创乐队贝壳乐队。贝壳乐队可谓是日照本土的一支老炮乐队了，从2009年成军，十几年都在专注于原创音乐的乐队，多年的音乐职业工作也让这支乐队在现场稳定性上更加突出。贝壳乐队曾先后在海洋鸣笛音乐节、日照青岛啤酒节、鲁南原创音乐节、藏马山音乐节、无锡太湖音乐节、城市理想音乐节、热浪音乐节等音乐节当中演唱自己的歌曲。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贝壳乐队《40岁的春天》，这首歌是由主唱丁伟近期创作的一首歌曲。歌曲主要表现了一个成熟男人对于青春的怀念，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向往。
1: 时光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我是林飞，欢迎回来。其实在全国电台的音乐主播里面也是音乐人才辈出，我想可能是因为对音乐的热爱，也同样能够激发出音乐创作的热情吧。据我所知啊，有的原创音乐人选择进入电台成为了音乐传播者，同时坚持自己的音乐之路。比如说曾经的中国好声音周李虎就进入了宁波电台，从事了广播工作。还有的一边做主播，一边发挥着自己的音乐专长，或者同时呢也在做音乐创作或者是歌手的工作。比如说像中国好声音山野就曾经是我的同行，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成为了电台主持人之后还坚持着音乐创作这件事儿。再比如广东电台的林林林怡，其实呢在广州电台也有一对音乐才女，很会写也很会唱。接下来就有请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小贝，同样也作为音乐人的他，今天呢也会为我们推荐一位他的同事带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小贝。
2: 大家好，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新闻资讯广播的主持人小贝，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我要推荐我们广州的流行歌手，也是广州金曲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蓉蓉的原创歌曲《漓江行》。蓉蓉曾经是芳华十八组合的键盘手、歌手，是 TVS3 南方影视歌手大赛亚军，并与广州涂鸦文化以小玉蓉子的艺名发行3张 Hi-Fi 唱片。而我要推荐他的这首《漓江行》，是当年他大病初愈后

去游历桂林阳朔一带，被漓江的美景感动之后写下的。歌曲潜移默化，从刚开船一点点进入这迷梦一般的江上，直到后来下起了雨，整个江面都开始浮动，江水拍打着乘坐的船只，天渐色淡，雨渐浓，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一气呵成。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哎，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晚上好，我是郭鹏。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电影的原声呢，这其中就包括了至今仍然家喻户晓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的周杰伦正值创作巅峰，不仅包揽了电影的配乐、演员、导演等多重身份，还把自己扎实的古典钢琴功底融入到了主题曲当中，成为周董标志性的音乐风格。来吧，我们首先来听到今天的第一曲，来自于周杰伦《不能说的秘密》。

周杰伦呢为姜雨晨写出了《晴天娃娃》，也是电影的插曲。虽然在整部电影当中只出现过一次，但是歌曲欢快，充满少女心，也让人印象非常深刻。歌曲通过对晴天的渴望，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期待。欢快的旋律，俏皮的歌词，让每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心情都会跟着愉悦起来。姜雨晨也通过拍摄广告出道。2007年，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当中，他出演了女主角。而除了《晴天娃娃》，周杰伦还为姜雨晨写过《我的主题曲》，为歌曲《我太乖》和《浪漫爱》来进行作曲。

新光辉。好了，我们来继续转向蔡健雅的专辑 Depart。 Bluebirds 这首发行在第二首单曲，弦乐呢果然是氛围感超级浓厚，让人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望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MV 当中呢请到了陈珊妮，她以飞翔的鸟的视角去俯瞰人间，也很好地反映出了大家渴望自由的内心宁静的表象。下面是暗流涌动，来听到的是蔡健雅 Bluebirds。

当然非常惊喜的是，这张专辑当中还有首歌曲叫做 Into the Wild，这是来自于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作。坦白的讲，第一次看到二人的名字一起出现，还是有些诧异的哈，以为是流行加美声的合作。但是听起来会发现，阿云嘎的声音压得很低，没有破坏歌曲宁静的氛围，反而是带来了一些别样的惊喜。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来自于蔡健雅看一部自然纪录片，他想表达的是万物终究属于自然。来听到的是 Into the Wild， 来自于蔡健雅以及阿云嘎。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王力宏的一首《需要人陪》，而2010年，王力宏迎来了索尼时期的收官之作，专辑《18般武艺》在8月份推出。专辑里也是融入了民乐元素以及流行的质感，让东方的旋律与现代潮流碰撞出了全新的火花。同时呢，这也是王力宏对中式嘻哈曲风的又一次升级。收录的10首作品当中呢，他有全程参与创作，其中呢既有《18般武艺》《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

0: 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生活真的不容易，需要学会的太多，需要面对的太多。如若命运顺遂，那还可以一步一步慢慢前行。如果命运的齿轮突然给你开了一个玩笑，让你经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那更需要花费比常人难以想象的力气和时间去修复。王大冲的歌《学会长大》。

你在黑夜中掉落的眼泪无人知晓，你内心的疼痛没有感同身受。这个世界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成长的路上呢也有很多困难，时光匆匆而去，我们却都没有发现。生活呢总是会留下太多遗憾，也总是让我们体验疼痛，但最终都会教会我们成长。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

0: 商业街区吕公享民粉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与人的相遇还有相离可能都是一样的，彼此共享过一段时光，在那段时光里为彼此带来过光亮，这就是这个人闯进自己生活最真实的意义。

再见了，我会把对你的喜欢全部分出去，一分给月光，一分给星河，一分给彩虹，一分给云朵，剩下全部都给生活，我一定努力热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时间啊，真的很重要，出现的太早或太晚，注定都是要错过的。在错误的时间遇上了对的人，却没有能力为他遮风挡雨，到现在也就只能祝他幸福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

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他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东去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东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骑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

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东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四五千元，李东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东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四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东菊拿着5万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四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东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奇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1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海滨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李东菊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菊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菊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

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她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她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他们一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她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她骑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赶路赶得接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一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临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

公爵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新裤子，生活因你而火热，开启今天的音乐加快堂。生活因你而火热，在生活当中可能我们总是感觉到有一些束缚啊，有一些疲惫，感情当中也会经常受伤，但是反而生活里面所有的这些可能不如意，会让我们觉得生活才如此的火热。对，有黑才要有白，有烦恼才会有快乐，所以都是两者之间相互的一个映衬跟对比。也希望各位能够好好体会一下生活的火热，因为你们真的可以冲出格子间了。在今天的算是派歌啊派糖环节，我们也把之前各位提出的一些想法然后欠下的账今天给补上。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和平饭店，太阳是解药。和平饭店音乐加快糖，音乐继续。

今天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不同的口味。接下来这样的一份糖呢，可能会带着一点点的苦味的感觉啊。继续要送出的是我们之前来预留的时间跟空间，预留这样的一个糖味，要送出。

听起来会让你觉得在疲惫当中比较符合你慢节奏当中带着一丝丝想要呐喊的欲望的一首歌了。这是来自于老 K 的推荐。听着这个点儿哈，然后一会儿再听听他的歌词啊，确实挺茫然挺疲惫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郑钧，这首歌叫做

听这首歌满脑都是小时候在坐在车上听的那些磁带，不是我放的，家里人放的。这会儿后面应该再跟一首零点是吧，不要光茫然了，有的时候还是要相信自己，这样的音色会把你带入到一个还是很魔幻的时代。对，在那样的一个时代再去听到这些音乐的时候，好像慢慢的我们会接触到更多更主流的更流行一点的声音跟音色的时候，好像这些会很快的被掩埋起来，并不是所有人一下都能够听到一下都能够接受的声音。所以在看到这样的一首歌它在云音乐平台下面的评论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苦于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身边没有太多的人给他一些回应跟应和，可能他会觉得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更茫然，更加的孤独的一种状态跟感觉。很多就是你自己听的音乐可能并不太大众跟主流的时候，甭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你说出来其他人都会觉得的时候你有一点孤独。但是通过更多的分享让更多人去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许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一些答案，也会得到更多人的一些回应跟陪伴哈。茫然的一首歌来自于郑钧，继续要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痛痒，这首歌应该就更多人让持续往南方开的更加温暖的一些地方去寻找阳光的列车即将开启，这是一条通向南方的公路，公路之歌，音乐加快糖。

一首往南方开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痛痒的公路之歌，顺道的就是音乐加块糖。既然是派糖出来的郑钧，那我们就继续把所有的这些稍微带着一些糖味的摇滚音乐跟各位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这是搭着公路再次出现更加失真一点的电音吉他的状态跟感觉，这又是开向哪一个方向的公路，来自于纵贯线

来自于纵贯线带来的一首《公路》，这样的一条公路之上，好像出现的阳光更加明媚一些，更亮一些啊！也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样一条没有太多阳光的公路上，感受着秋天确实开始应该出现的这样的一些清冷，让自己能够稍微再清醒一点吧。继续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上半段我们出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更加清脆的吉他的声线，来自于大张伟哈。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陈导的音乐加快糖，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继续摇滚的节奏。曾经我们推荐过那一部电影，在月流行的时候，《信用欺诈师》是吧？行骗天下日本版，其中一部电影的主题曲《Anarchy》，check it out。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接下来我听到的一首歌，也是瞬间

让你爱上的一个声音，这首歌就叫做 Falling for you。 然后每次假期的时候就特别想把这样的一首歌拽出来，虽然现在还不是假期，但是它给你带着一点慢慢的节奏当中，甚至有一点点小微迷幻的感觉，微醺的状态， Falling for you。

在一起，一起乘风破浪向前 or die， 要不然就啥也不做，要不然啥不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布朗尼，谁知道是不是那只熊，还吃的那个 brownie。 Falling for you， 爱上一个人之后想要跟他一起闯天涯的感觉跟状态。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 Lucy， 好久没有出现的一个声音，电线杆上的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生活总会有无尽的麻烦，请不要无奈，因为梦还在，路还在，阳光还在，家人还在，朋友还在，你还在，当然还有小青每天这个时段等候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当你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最终有可能得到两种结果，要么得到一个值得托付一生的人，要么得到一个值得铭记一生的教训。当然希望你得到前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爱情再坚固，也无法承受忙碌的侵蚀。你忙得天荒地乱，你忙得忘记关心，你忙得身心疲惫，你忙得无所适从。但是，爱情不能等你有空才想起珍惜。

这世界上有太多的能人，你以为的极限弄不好只是别人的起点，所以只有不断的进取才能不被淘汰。人可以不上学，但是一定要学习。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锁定收听。如果愿意把独家的音乐记忆和我分享，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遇到一些事，能看清一些人，看清之后不一定就此绝交，只不过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无条件付出自己了。年纪越大，越爱惜自己。我们都从奋不顾身开始，终于在有一天学会有所保留。

没有天生就合适的两个人，需要的是彼此包容、理解和改变。两个人在一起，总得有一个是高傲的，一个是低调的，一个有一些小嚣张的，一个所谓受欺负的，懂得欣赏，看清彼此，才能长久。

起初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后来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并不是我们愿意活得不明不白，只是好多事情一用力就会戳穿，一戳穿就会失去。我们都是膨胀的气球，所以成年人的世界显得格外

喜欢一首歌会选择单曲循环，喜欢一个人会不断选择原谅，只是再喜欢的歌听得久了也会停下来。再喜欢的人如果总是需要你原谅，也要认真地做出判断。时间的关系，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听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傻，这只晚宴上缺了一角，你是不是给错了一套？
1: 没给错，这只晚我记得牢。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老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羽作词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说聊斋》，1987年由福建电视台出品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开拍，由乔羽作词，王丽萍作曲，彭老师来演唱的《说聊斋》。随着1988年电视剧的热播啊，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据说呢，当时乔羽老先生写完歌词，特意用济宁话将这个歌词朗诵给了王丽萍来听，王丽萍听完了之后才确定了歌曲的风格和演唱者。

1988年的春晚当中，毛阿敏演唱了一首《思念》，让这首歌全国爆红，也让毛阿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其实这首由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思念》首次亮相是在1987年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首唱也不是毛阿敏，而是范玲玲，可见春晚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

1991年，乔羽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了会歌《爱我中华》，由韦维兰演唱。后来，宋祖英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拍成了音乐电视，将这首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

0: 啡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仍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尝尽。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通透。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彼此的手。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人都怀揣着虚妄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求旁人懂得自身苦楚，万般执念终会随光阴消散，唯有看淡得失，方能安稳度过人间这场大

日子总随天色变换心情，晴朗时满心都是和人相伴的暖意，阴笼罩便忍不住陷入孤单回忆，落雨时分更容易翻涌旧心事，从前总盼能与一人共赏所有朝夕，不分阴晴四季相守不离，可后来走散才明白，同行只是一程，好天气的温柔留不住远去的身影，独自行走的路上只能学着独自接纳每一种天色，把过往相伴的温柔妥帖收好，任由晴雨更迭，慢慢与孤身的日常和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0: 昏暗氛围里，目光不经意相撞，刹那间心跳乱了节拍，克制不住翻涌的悸动，周遭喧嚣尽数消散，全世界只剩彼此模糊轮廓，理智拼命拉扯，却抵不过本能的吸引，暧昧情愫无声蔓延，藏不住眼底发烫的温柔，明知这份悸动飘忽难长久。
1: 几年前生过病，脑袋上开了一个孔，当时叫领导让他办病退，他以孩子还没有结婚，耽误娶儿媳妇为理由，拒绝提前退休，坚持教学。病好以后，王老师性情大变，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上课的时候对着墙上的照片念念有词。据说上学期流失了几个学生，就是因为王老师在上课时候对着学生磕头。第一节课就有女生向我发出灵魂拷问，老师，咱们学校的学生怎么越来越少了，搞得我们都没有竞争力了，李庄小学一般有20多人呢，不像我们跳皮筋都凑不够人数。是啊是啊，其他学生也纷纷附和。这个问题我一时不知道怎么解答，因为生源锐减，这是近年来村小都面临的难题。这些三年级的孩子普遍存在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首先他们无论是读书还是回答问题都不讲普通话，还跟我解释之前的老师都不讲，普通话在这里并不普通。英语也是，农村小学是三年级才开设英语课，大家都要从 ABCD 开始学，可是当我在黑板上板书完以后开始上课时，却引来了哄堂大笑。你们在笑什么？为什么不能尊重老师？我有点生气。老师，我们不是笑话你，是英语太搞笑了，明明和拼音长得差不多，却发出那么搞笑的读音。这时候我才知道，他们和我小时候一样有英语羞耻，认为说英语是一件特别不好意思的事情。老师刚开始和你们一样，面对英语也是不好意思读出来，我们就把英语当成我们的汉语，多学几个字就好了。慢慢的，我听到大家跟着我的声音，朗读声越来越洪亮。虽然大部分学生还是发音不标准，可是至少他们已经迈出了第一步。